到点没？到点儿了，又到了爱上微笑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赏微。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上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平时我们可能经常的挂在嘴边上，但是究竟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这两个字就是放下。哎，放下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的选择，放下是一门心灵的学问，放下是一道心智的境界。你想想，你放下压力就会获得轻松，放下烦恼就会获得快乐，放下自卑就会获得自信，放下懒惰就会获得充实，放下消极会获得进取，放下抱怨会获得舒坦。不过呀，人生啊，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短暂啊，我们有些的时候呢会想明白一些道理，往往就会有点力不从心，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给自己强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打开收音机有这么一档节目，就会让你放下。每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呢讲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呢多多少少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笑料的。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哈，快乐也是很多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烦恼的事情，你不妨放下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来开心一下，来开怀大笑一下。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说我家里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呢是当大夫的。这家伙那天呢，我跟你说他家的事儿啊。他呀，平时除了上班之外，平时喜欢打麻将。然后呢，媳妇儿不知道这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总把这个打麻将的战利品呐、胜利品交给他媳妇儿，赢个300-500的交给他媳妇儿，媳妇儿挺高兴，以为他加班 free 呢。他有的时候总跟媳妇儿说这个媳妇儿啊，我晚上得加班啊，你加班是不是得有加班费？媳妇儿一查账，你不能白加呀，是不是？那说媳妇儿也不能信呢。他呢主要就是想痛快手，就是爱玩两把，不玩太大的啊，只要让我玩就行。玩完之后就把赢的钱如实的交给媳妇儿，有的时候呢自己还添个300-500的。你想想，你不可能总赢啊，是不是？也可能输啊。

这样吧，半小时之内八点我肯定到啊。回头跟他媳妇说，媳妇啊，加班，那边情况挺严重啊。媳妇说啊，啥情况啊？半小时必须到，你平时开车都得四十分钟，这再加上行车晚高峰，你半小时就到，你飞呀？你半小时能到吗？肯定得到，那边太严重了。啊，这么严重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那边反正现在已经有三位医生在那会诊了。媳妇儿，你别急啊，带我去去就来。所以说呀，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只要是开心，不管什么娱乐方式都事不宜迟。就上文一直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今天呢身体抱恙。所以说呀，天天呢上回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跟大家说，关键是今天我还没给自己确诊呢。听爱上微笑，我把饭碗放下了。有的时候大家听爱上微笑还容易把睡觉的枕头也放下。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什么叫放下的话，他会永远得不到真爱，包括他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我就可以把一切都放下。金锤，我现在让你放下收音机，你愿意吗？

我发现呢，有人天生命好，有人呢天生可能命薄。在这个酒吧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垂头丧气的男子，自己呆坐在角落里面，看着自己眼前的酒杯，已经差不多快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仔细看这个男人，他的眼中含着泪花，头发枪毛枪疵，衣服呢一半在内一半在外，脸上呢呈现出了几丝疲倦的皱纹，看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他呢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酒杯，酒杯里面装满了酒。就这样的场景，刚才跟大家说了，维持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位高大魁梧彪悍凶猛的卡车司机走到了他的身边，一看，哎，角落里有这样一个孤苦伶仃又比较好欺负的软柿子，这个彪悍的司机就坐到了这个男子的身边，而且拿起了这个小子的酒杯是一饮而尽。这位可怜的先生就哭了出来。卡车司机说，干啥玩意儿，别这样式的，我跟你开玩笑呢，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杯酒行不行啊，我看你呀直勾搭半天了，我就想引起你的注意力。另外我告诉你，你看我这五大三粗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男人在我面前哭，女的在我面前哭我都不理他，男的在我面前哭的话，我有一种怜惜的感觉。老弟别这样啊，哥看不了这个。然后呢，非常可怜的这个男子啊又哭了。不，我很悲哀。你悲哀什么玩意儿？悲哀我看你穿的啥的，你这不像过不起日子的人呢。你看我每一天奔波，我刚下高速公路我多累呀 啊！我这喝点酒，平时我开车一坐坐多长时间，眼睛盯盯瞅前面我瞅多长时间，你以为你瞅半个小时玻璃杯我就心疼你了？我天天我在路上奔波那么长时间我都没说哭，你哭什么？我命苦。

你命苦什么命苦？你跟我说说你怎么的了？你能不能不哭？你到底怎么的了？那我跟你说说吧，大哥，今天是我人生最悲惨的一天。今天早上起来，我睡过头了，错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老板要给我们所有的员工派发原始股，我错过了。一股没分着，而且呀，我这个重要的会议因为参加不积极，老板急了，把我也给炒了。平时我做的所有的工作，今天啥也不算了。你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他谁面子他也不给呀。说给我炒就给我炒了，然后我离开公司，我寻思开车回家吧，我发现，车哪儿去了？我寻车哪儿停哪儿了？我找吧，我找了一圈，我发现。车让人偷了，那玩意儿我能有啥能力呀？无能为力呀！我报警吧。我报完警之后，我打个车回家。我刚交完钱，出租车开走之后，我发现我皮夹子落车上了。我皮夹子里边有我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啥啥都丢了。回家之后，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男人。我媳妇儿说要跟我离婚，我刚想跟他俩说，我告诉你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这时候我儿子从屋里冲出来了，爸爸爸爸，你看开点吧，我支持他们，他们俩在一起是真正的爱情。你说怎么整？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心想，既然这样，单位不要我了，回家之后没有家人，最关键是孩子还看好人家俩。我合计我来酒吧吧，正当我想要下定决心结束我生命的时候，我发现你把我的毒药给喝了。

老弟你先坐着，我先上趟医院我洗胃去啊。所以说呀，你看有啥事儿事不宜迟啊，当然这个操之过急也不是很正确，就像你凭啥你把人毒药给喝了吗？人这辈子活不起，结果你替人受死去。哎，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讨论一下啊，你说什么事儿应该快点儿，什么事应该慢点儿呢？北姐你好，说有这么一天呢，过年的时候通常不是你去到长辈家拜年，然后长辈会给你红包吗？啊，过年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堂弟看着我爸扑通一下就给跪下了，我爸说这怎么回事，男儿膝下有黄金。后来我弟弟说啥呢，我弟弟说哼，有黄金我还惦记你兜里那100块钱干啥。

有朋友说，我天天呢就盼着尚威的节目快点来，然后在节目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慢一点。老妹儿啊，我希望挣钱快点，花钱慢点，这样我就不缺钱了。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听我们节目听得少，听得多了你就会像我一样放下物质，放下金钱，一心向善。有舍才有得嘛，所以说该放就放啊！婆婆妈妈的藕断丝连的是最讨厌的了。比如说已经结束的感情，或者是本来就没有开始过的，遇到一个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男人，真的太恐怖啦！你说的是你还是我呀？我想要赚钱快一点，花钱慢一点就 OK 了。其实。

你想要这个花钱慢一点，其实有办法。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跟你的观点不是一样吗？花钱你想慢点的话，你就把它破开呗。他说还有就是我什么都能放下，我就是放心不下你的节目。薇姐呀，你一天到晚总是这么开心，能不能把秘方告诉我呀？我这个秘方千金都不换，但是呢在这儿你给我两毛钱我就给告诉你了。非常简单啊，你打开收音机，然后咔咔咔一拧来收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由我带给大家的。哎，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微笑，你可以大笑，你可以傻笑，你可以憨笑，可以狂笑，但是就是不允许皮笑肉不笑。

少位啊？这个你的节目多长啊？我的节目多长，我的心脏就有多坚强。为什么天天啊有你们在这折磨我，我必须得坚强，朋友们，我得坚强，我得乐观啊。那天嘛，我在这个街上走，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那天我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走，我就碰到了一个我的同学啊，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是最稳固的，但是因为后来上大学了，所以说大家没有联系到。现在那天在路上突然就碰到了，碰到了之后老同学在一起，那一定是得先聊天，是不是？聊一聊你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结不结婚呐、啊？生活的怎么样啊？在哪儿工作呀？以后没事联系联系什么的，是吧？啊，那天呢，我老同学就跟我说。说哎呀，沈巍，我听说你了，你现在名气可大了，不是？嗯，是。然后他说你现在挣多少钱呢？我说不多，年薪50万。当时给我老同学整懵登了啊，50万，真假的呀？我对呀、啊、这还只是基本工资。老同学说啊，真的呀，我一直就说你，我都听说你混挺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我做梦啊。跟你说呀，我这小暴脾气，我这还没放开呢。

我跟你说呀，就有的时候这同学在一块儿啊，聊的是什么？除了你现要聊现在的事业发展的如何，是吧？你的感情进展的如何？像有一些这个成了家的，就保证啊，跟你聊天的时候不会跑了老公，不会跑了孩子，不会跑了老婆婆。保证就是这样的几个话题，你只要是同学聚会或者是同学在一起的话，你放心，保证都会谈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个朋友也是，我们关系特别好，经常在一起聚一聚。那天我俩说约好了去喝个下午茶吧，啊，在一块儿这个边喝茶然后边唠嗑啊。他那天就跟我说，他说我老公太忙了，老公忙啊，他结婚结的比较早啊，不像我这三。你们刚才什么都没听着啊，不像我现在还没成家呢，是不是？我那个朋友他结婚比较早，现在孩子呀都好几岁了啊。孩子那天他老公就特别忙，一般呢也很少在家，孩子通常都是由他一个人带，无论是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从来都是他接他送。现在呢他孩子已经上一年级了啊，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这个老公啊那天没啥事儿啊，难得在家，然后呢这个非常高兴，一时兴起就跟他说，哎媳妇儿啊，我一会儿我要去公司，要不然孩子我顺便给你送去，你在家休息多好啊。他当时听完之后美坏了，寻思哎呀，这么多年老公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呀，当时他高兴坏了，真的说啊，那行吧，那今天孩子你送吧啊。然后大概在十分钟之后，孩子给他打电话了，妈妈，咋了孩子咋了？妈妈，我爸把我送到幼儿园门口他就跑了，我现在我上学都快迟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说这怎么了？我说孩子不行，你就打个车去啊。然后随后我就把这电话我就给我老公打过去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孩子放幼儿园，然后你就跑了？他现在上学都迟到了。他老公说啥？说啊，孩子什么时候上小学？不是，那是你亲孩子不？

0: 收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因为一笑绝对不臭。

各位预备开始。欢迎来收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上微。节目开始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啊，这个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应该给自己点时间让自己开心。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过，与其皱眉头不如偷着乐。冬天别嫌冷，夏天别嫌热，有钱别装熊，没钱别摆阔。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希望大家呢休闲养养身，每天找找乐，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算没白活。阳光普照，我坐在这里看向窗外，我能感觉到无限的激情和希望。之前有人问我说，尚威，你的生命当中不能缺少什么？我想了想啊，比如说不能缺少书籍，比如说不能缺少音乐，比如说不能缺少朋友，比如说不能缺少爱情，比如说不能缺少阳光。我虽然说把这个阳光啊放在最后，但是我觉得首当其冲不能缺少的就是阳光。我就不喜欢阴天，一阴天我心情可不好了。不过这玩意儿也分人啊，小鹏就不的，小鹏就是阴天乐。今天早上我一出门，我一看，天真好，天一好啊，我们都喜欢穿的好看一点，漂亮一点，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年轻的身材很霸气的女孩子。我觉得就得穿得好看一点吗？我的理念就是女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哎，所以说春天来了，我就穿上了长筒靴、小黑丝、豹纹短裙。有朋友说，尚威，你怎么一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卡通人物孙悟空呢？这个反正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嘛，那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流行趋势啊，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预告出来了。反正总之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风啊，我穿的不太多，我妈就跟我说姑娘啊，你不能这么穿，这么穿对你身体不好。那你想想，我已经马上就要出门了，已经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再回去换了，是不是？不能。而且我觉得我这事儿挺好，他怎么能就对身体不好呢？然后我出门过马路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老大爷，然后我就扶他过了马路。扶他过完马路之后呢，然后我就寻思，正好这有个老大爷在这儿，我跟他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说，大爷，你说我这么穿真的对身体不好吗？大爷说，可不是，就你刚才扶我过马路的时候，风一吹我血压上升一次，风一吹我血压上升一次，你说对身体能好吗？

高兴兴的啊！我先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其实是我前两天上新玛特演出那天，有个听众给我出的啊。我当时演完出，我刚要走，然后喊：“哎，上位上位，我给你出道题呀，来吧！”来者不拒，怕啥呀？是吧？哎呀，你们这，我跟你说啊，这基本上没有这个脑筋急转弯能考得住我。说小明从20楼掉下去之后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小明从20楼掉下去之后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我一看这听众里边出高手啊，我听完节目之后是不是智商有所提高啊，给我出脑筋急转弯，这家伙一秒钟之内给我卡住了。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通常情况下别人给我出脑筋急转弯，我咔直接亮答案，让给我出题的人非常难过。但是呢，那天这题给我出的呀，我就觉得这听众真是高手啊，我还以为这大包小裹给我拦下来要干啥呢，原来是要当面羞辱我。当时我就有点懵了，你想小明从20楼跨摔下来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总不会是老套的答案，他掉到里边去了吧？从20楼掉下来没摔死，我说大哥，大哥为啥呀，你告诉我呗。大哥当时乐得脸跟花卷似的，因为小明是塑料袋。欧了，效果达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呀，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这么无理取闹。

其实无理取闹的呀还不止这一件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发生在最近啊，我最近的一次这比较无理取闹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真的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人对话说就说岔劈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学这个加减法，虽然说现在大家伙儿无论你是十岁呀、也好，还是20岁也好，还是30岁也好，还是一直往上啊、大家现在加减法那都会是不是？但是小的那时候啊就有点听不太懂啊，老师讲课的时候用那些术语啊我们听不太明白，一听就蒙圈啊、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讲说这个多位数减法，遇到低位数不够减的时候就向高位数去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咱们当时用这个得演算咱们是怎么来画那个减法的啊，这个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多位数减法，遇到低位数不够减的时候就向高位数去借。这个时候我同桌举手了，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要是高位数不借的话，那怎么办呢？老师当时仨字儿，你出去。

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人和人对话，他就他，因为他思维不是在一条线儿上的，脑电波啊，他不能同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说话他听不懂啊，这个也不能怪别人，这个也不能怪你，这个要怪就怪你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我有一个这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单身。然后那个情人节那天嘛，2月14号是情人节。我那个朋友那天过情人节的时候特别郁闷，你想想，情人节的时候，这个人收到一把鲜花，那个人收到一堆巧克力，这个人呢请那个人去吃一个西餐，那个人呢又会收到一些什么什么好东西，你说谁看了谁不会羡慕啊？关键是我想送的话，我也得有人算呢。所以说他那天非常非常的郁闷啊，我这哥们儿非常郁闷。

0: 情人节呀、啊，然后他就寻思这怎么办呢？下楼溜溜的吧，啊，一个人散散步，嗯，下楼转，溜达溜达溜达，走走走，哎，路过了一家花店，花店呢，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老板啊，这个老板呢在门口招呼客人，因为这天他们的这个都非常火啊，花非常的火，但是这老板进的花比较多，还怕呢这个今天过去了之后啊，明天开始就没有人再送花了。啊，然后这老板呢就在门口招揽生意，说来来买花来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束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啊，买花了买花了，哎，一下子就看到我在这个楼下转悠的这个哥们儿了啊，然后看着说，哎，先生，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津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3000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10000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

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且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他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起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

Hello，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又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呢。您正在收听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离咱们很远，其实是已经悄悄地走到我们的钱包边了。就在上个月，财政部下发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关于收税的哈，说是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是我们地方税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税种，叫做地方附加税。很多人一看这个地方附加税啊，跟咱们好像不沾边儿。因为什么呢？普通跟咱们老百姓直接沾边的，似乎觉得是什么个人所得税呀，咱们买房子买汽车的那些契税呀等等啊。其实啊，这个地方附加税呢，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地方附加税，我们来把这个税给拆开，看看在这个税目前在进行调整以后，究竟谁在为这个地方附加税来买单？但凡听到税啊，每个人都不喜欢哈，谁想多收税啊？但是咱们躲不了，哎，一辈子都躲不了。曾经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讲哈，一辈子有两件躲不开的事儿，就是一个是死亡啊，一个是收税哈。美国人的这个收税呢是非常严苛的啊，即便是您在海外的一些资产也会被美国政府收税。那中国人的话，说到这个税呢，也觉得对自己来说不那么友好，但是呢，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一些税，感觉一听这个名字，个人所得税啊，咱们每个月的挣的工资啊，每个月的一些收入啊，是需要上税的。但是这个各地方附加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税种？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今天这60分钟的时间里头，我会分成几个部分和大家一起聊。第一部分呢，先搞清楚这个地方附加税是个什么税。然后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哈，回到他的过去前世今生哈，这个税究竟是怎么来的？那国外对于这个税种又是如何规定的？那这个税呢，目前就这个国家层面呢是在征求意见稿，真正的在征求各地的一些意见吧，那么根据各地反馈的一些意见呢，也会做一些调整，最终呢会经过全国人大的一个起草，一个颁布哈，在全国实施。目前来看呢，还有那么一些天的一些时间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这个地方附加税跟自己没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哈。我们来看看，如果说地方附加税嘛，就是由地方来收取的，那这个税真正的颁布实施，对于地方来讲哈，地方政府会怎么选？特别是对于我们重庆市，对我们江津区来讲，这个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究竟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判断出大概率会选一个比较高的税率啊。那落实到我们江津和重庆，咱们江津呢和重庆呢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啊，很多的一些工业和农业，那么企业在这一波收税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会有什么的一些反应？我们再把行业全部拆开来看，像重庆的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交通、食品、住房、教育、医疗，我们一个都不放过，来看看地方附加税针对这些领域会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税基改革、税费改革会遇到很大的一些阻力。曾经在10多年前，很多专家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税费结构啊需要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时至今日啊，大的动作是没有啊。那么现在全国的第五大税种地方附加税呢也是准备出台了。我们留一个开放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给到

0: 家来说说中国目前的税费结构改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概要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分享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地方附加税是一个什么样的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也是和我们地方附加税有关的。我们的主题是地方附加税在调整，究竟是由谁来买单呢？说到地方附加税这个名词啊，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不是。回到它的原来啊，它的前身呢是三个费啊，一个是城市维护建设税，一个是教育附加费，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费，合起来叫做一税两费。现在呢，国家准备把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费这一税两费集合在一起啊，把它形成一个税种，叫做地方附加税。我们为大家打个比方，比方说您开了一家小公司，这个月呢，咱们这个公司啊要交100块钱的附加这个增值税哈、啊，增值税，注意到了，这100块钱是增值税，并不是说我们赚的钱。然后按照现在这个规定，因为地方附加税嘛还没有真正的颁布实施，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们在100块钱增值税的基础上，还要交10块钱左右的一税两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啊，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呢是跟着我们增值税一起来扣的，在增值税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扣除，这是由系统自己自动的来算，你甚至都看不到它单独的列出来，所以很多老板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在交这个钱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是实行很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财政部有一个新规呢，就是把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东西合并成地方附加税一个税种，税率是定在了11%到13%。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把三个旧东西装在了一个新袋子里，但是关键在于税率哦。以前财政部在实行一税两费的时候呢，针对我们的地方实行的税率是6%到12%啊，这样的一个税率的区间。在有些地方的话，还有一些税费的一些减免。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附加费、附加税实施了以后呢，咱们地方实行的这个税率，刚才提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东西一税两费。它执行的税率就是11%到12%了，也意味着这个执行税的这个税率的下限已经是提高了，从6%提高到了11%哈。虽然说有的地方呢，它也有部分的一些减免，但是您看看哈，这个税率的话，确实在下限的基础上提高了，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原来那些享受低税率有减免的小企业，过去可能是实行6%的这个税点，但是现在呢直接就跳到了11%，直接增加了5个百分点，那对于咱们的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哦。更关键的是，从11%国家财政部颁布的地方附加税从11%到13%，究竟地方执行11%还是12%还是13%，这个是由地方来算。但是现在各地政府普遍全国范围来讲，地方政府都比较差钱，你觉得他会选择最低的11%吗？好，我们先来记住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会在11%到13%之间会选择哪个税率？我们休息一下，那接着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为您算账。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

0: 犯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4: 同志们辛苦了。
3: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你好，张先生吗？
6: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5: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7: 哦，还剩多少钱啊？
6: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7: 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6: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地方附加税准备推出，那究竟谁在为这个税种买单呢？在刚才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到了地方附加税的前世今生哈，它是由一税两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把这三个东西揉成了一个新的税种，而且呢在下限的基础上，以前是执行6%到12%，现在是执行11%到13%哈。不管是从这个下限来讲哈，名称来讲，都有一些调整。好了，我们也看看在目前来讲，地方附加税是由一税两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衍生的。那么目前来讲，一税两费指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还有我们这个地方教育附加哈，这三个东西来糅合而成的。先来说说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个税种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开征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城市欠账太多啊，基础设施要大大的修建，路要修，桥要建，下水道要通，但是地方政府没钱咋办呢？就在增值税、消费税上附征一笔，专门用来维护城市的维护哈。所以从城市维护建设费的诞生的那天开始，它就是搭车收费，没有独立的税基。那我们再来看看一税两费当中的两费当中其中的一个税种，叫一个费用哈，叫做教育附加。教育附加呢，我们都听过哈，这个是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它也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因为那个时候吧，国家的财政比较困难，底子比较薄，教育经费是严重不足，那么就规定企业呢，哈，你必须交这个税，企业在交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基础上再多收3%，专款用于教育，也意味着我们开公司、开企业的一些老板们啊，为了支持地方的教育，你是必须在缴纳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基础上再征收3%的教育费附加。后来到了2005年，又增加了一个地方教育附加，再来征收2%的税。所以你看，教育这一块前前后后从企业那里是拿走了5%的税。那这三个品种的这个不管是税还是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呢，他们都是费或者是准税，它不是正式的一个税种，他们都是绑定在企业的

增值税和消费税上没有一个独立性。第三呢，名义上都是专款专用，但是恰恰问题就出在这儿哈。专款专用听着是好听，以前针对企业征收的增值那个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的这笔钱呢是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支持教育的。但是现在呢，国家财政部呢准备把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以及咱们企业就是针对企业收的城市维护建设费这三个东西揉在一起，揉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用于支持教育的这些钱往往会被挪来挪去，表面上说收的是教育的钱，但是有可能因为城市建设差钱啊，咱们机关事业单位这些这个工资发放啊差钱，可能被垫到了其他的一些需要急用的地方。所以这次合并成地方附加税，从税制规范的角度来讲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至少承认一个事实哈，这些钱呢就是由地方的一些税务部门来收取的，不会再说什么专款专用了。但是承认倒是承认是地方收取了税费给往上抬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第五大税种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啊？你知道哈，在过去几年的戴口罩时期以及现在经济下行的这个状况之下呀，各地政府呢都大部分政府哈，地方政府都没啥钱，跟中央政府要吧，中央政府说其实我也没啥钱，那好吧，我现在就给到你一个收钱的一个依据哈，就收这个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呢以前是绑在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基础上，没有独立性，现在国家财政部呢给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税种，叫做地方附加税，给到你地方一个自由的裁量权，你可以收11%，你也可以收12%，你也可以收13%，根据你地方政府的一个决定、一个需要来选择究竟采用哪个税率来收，这是你地方可以根据财政部的这个文件来进行收取的。那么这个地方税的问题呢，它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哈，国外哪些国家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地方税问题，来把这个地方税收了以后呢来弥补它的一些财政的支出。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地方政府主要靠什么，他们就是靠房产税，房产税占据地方税种的这个税收入的70%以上了啊。房子值多少钱按评估价来征税，学校的这个支出、警察的支出、消防部门的支出、道路维护的支出，全靠这70%的房产税。所以美国地方政府特别在意本地的房价和社区的环境，因为房价比较高，税收就比较多。它的逻辑就是，你既然买得起好房子有钱人那就应该多收，是吧？你买别墅肯定这个征收的税就比较多了，而不是像日常的消费进行征税。好，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看日本针对地方税是怎么规定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居民税，当然还有固定资产税。这个固定资产税一听这个名儿啊，就是针对房产、土地这种存量资源存量资产来收的税。我们再来看德国的地方税呢，土地税和工商税是大头。工商税虽然也是向企业征，但是税率也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决定的，而且它是和公共服务直接挂钩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国外这些地方征收的地方税呢，更多的是向财产和本地的经济活动来征税，而不是像我们国家那样主要向生产和消费环节征税。如果是向生产环节征税，那企业地方就拼命的去搞工业啊，因为你收的税多啊，你要向它的生产环节收税，它就拼命的多生产嘛，来填补这样的一些支出。那如果说向消费环节征税的话，地方政府就不太关心老百姓买不买啊，基本上就是几万块钱的工资了，多出来的这个税率意味着他多增加几个人的工资，他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会涨价吗？一般来讲他不敢涨价，因为他的客户是整车厂，是大企业，这些大企业议价的能力很强。

涨的，您一旦涨价，大街说算了，你不要给我供货了，全国那么多小厂，我找他们供货不是一样的吗？好，咱们你说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这个订单呢，是吧？所以你一旦跟企业大企业涨价的话，那订单就飞了。所以这些由于税率上涨产生的额外的成本的支出啊，只能自己扛。那怎么扛呢？有可能就少招几个人喽，推迟买设备喽，或者说在每个人的工资上再降一点喽，或者干脆就不接那些利润太薄的单子。这就是由于税率的提升对于企业带来的成本的挤压，一层一层的往下传，最后传到咱们最基础的工人身上。我们再来说说江津的白酒企业江小白吧。白酒也是要交消费税的，地方附加税呢也是搭在了消费税上。白酒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哈，全国有多少家酒厂，就在我们江津呢这个酒厂是非常的多的。年轻人今天喝这个牌子，明天喝那个牌子，那对于白酒企业来说，由于税率这个调整，咱们这个税多收了，成本增加了，他敢轻易涨价吗？也很难。所以多出来的成本呢，还是企业内部消化。那企业不好过了，企业上班的人日子能好过吗？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工业，我们再来聊一聊农业哈。咱们江津的花椒柑橘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呢，咱们这个税费提高了以后呢，种地要用化肥，对吧？要用农膜，要用柴油，这些东西的成本跟石油化工是息息相关的。那国家目前来讲哈，针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民生领域哈，像什么水呀、电呢、气呀、石油这些领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啊，要增收这个，就是增税要提高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既然我们农业用到的是石油的一些衍生品，一旦石油化工企业它的税率提高了以后呢，他们倒是国有央企或者国企，他们这些叫什么呢？个子高的哈也不怕挨个一刀两刀的哈，但是就把这些成本摊在了农资产品的价格里头，农资价格会慢慢的往上走，意味着农民买化肥的价格贵了，但是花椒和柑橘的收购价呢，它能提高吗？农民有多少议价权呢？哎，这个还不是由市场说了算，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您看看哈，咱们由于这个石化产品的税率提高了，这些石化产品产生的化肥、农膜、柴油，哎，它的这个价格涨了，直接的就摊在了农业种植的这个成本上，导致农民的投入涨了，但是它的产出不涨，种地的利润又被吃掉一块，这是对农业的影响。所以您看看，一个税费改革，从工厂到农田，从工人到农民，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传导链上，它不会是产生的效果不会一下子砸下来，它就像水渗进墙里头，慢慢的把企业的利润，把我们普通工人的工资，把我们的生活空间慢慢的挤压挤压。所以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是不是太悲观了呀？咱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这个议价的空间了，就只能说是这个样子吗？啊，而且像这回咱们财政部还说了，维护一个税负的总体稳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那我们说说这个税负水平总体稳定是怎么一回事儿？既然叫做税负总体稳定，总体稳定意味着结构上有人升有人就降，就跟买股票一样，有人也不变。那么到底是谁升了谁降了呢？升的啊，成本升的是原来那些享受低税率和税费减免的小微企业，因为原来的一税两费里头，城建税有1%，有5%，有7%，这三档小地方小规模纳税人可能适用1%的低档，加上教育附加费3%和地方教育附加2%，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综合来讲就是收6%的这个税点。那现在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呢，直接把企业的下限征税的基础从6%提高到了11%，等于说咱们的这个小微企业最低对它的税率征收
这个税点也要涨到11%，直接涨得快。

一倍，这就是总体稳定里头被稳定掉的一部分了。那小微企业呢，真的是叫什么呢，一场感冒哈，咱们身体健康的人呢打一个喷嚏，但是对于身体弱的人呢可能就是发烧了，就是住院了啊。咱们的这个真正的大企业呢是不怕这一刀两刀的啊，特别是有定价权的垄断企业，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从11%到13%这样的一个税率的一个增收的一个点的调整。因为呢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把这个税负给转嫁出去。你想想看哈，水电汽油直接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领域息息相关，那国家针对的水电汽油烟草通信，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需求的刚性需要，老百姓是离不开的。企业稍微在价格上动一动，多出来的税其实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了。所以对于这些真正的大企业、央企、国企来讲，这个税改啊影响不大，甚至是无所谓。真正有所谓带来直观影响的，就是处在竞争激烈行业里的那些中小微企业，他们没有转嫁的能力，只能自己吞。这叫什么呢，这个叫税收承担的马太效应。咱们强者不怕，弱者会更弱哈。强的那些企业啊，咱们中石油、中石化啊、中国烟草，哎，这个什么水厂、电力公司啊、天然气公司哈，这些他们稍微在税费上涨一点，直接呢会把这个税费的价格摊到普通老百姓的成本上。他们不怕，因为底子厚。但是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呢，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呢，可能日子会更加的难熬吧，因为小微企业本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国家再把这个税制从6%提高到11%啊，对他们来说利润又进一步削减了，而且他们还不敢轻易涨价。我们来想想哈，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本来是应该保护弱者，保护小微企业和普通的就业者，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目前地方附加税的这个调整呢，是让最脆弱的人首先感受到了寒意了。确实啊，这个地方附加税我们聊到这儿呢，觉得哎呦，还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给买单了。那么我们接着会说一说这个税对各个行业、各个消费领域的一些影响究竟会怎么样传递。我们先来说说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是增值税的大户，产品销售要开增值税发票，税率是13%或者是9%，地方附加税随增值税一起征缴，相当于是说企业每卖出一批货就多交一笔附加税。但是制造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是它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它不是终端的消费者。比方说你这家厂在给长安公司配套做零部件，你卖给长安的价格是合同已经谈好了的，那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税费调整了随便涨价吧，不能。所以附加税增加了以后，制造业企业直接的选择就是要么压缩自己的利润，要么压低上游的采购价，要么就是减少用工来减少这个成本的支出。这条链条的最后，要么是产业工人受伤，要么就是上游的小供应商受伤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农业。农业本身是不交增值税的，但是农民要买化肥、要买农药、要买农膜、要买柴油，价格里头都有增值税，也有附加税。化肥厂的这个原料是天然气或者煤，生产出来要交增值税。农膜厂的原料是聚乙烯，它是来自于我们石油化工的衍生品，也是要交增值税的。您看看这么一些成本哈，一层一层的加到我们的农资价格上。农民在买这些农资的时候呢，价格里头已经包含了税了，但是农民卖粮食、卖花椒、卖柑橘啊，这个收购价是由市场决定的，农民也不可能说我买这个农资价格涨了，我卖柑橘、卖花椒，我就多收点钱吧。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所以农业的税负最典型的就是投入端有税，产出端无税，剪刀差是越拉越大。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产业，服务业吧。
那地方附加税的一个税点的提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服务业呢，具体是包括这两类，一种是生活服务业，一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啊。生活性服务业呢，包括我们的餐饮、理发、家政，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都是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原来的六税两费减半政策如果能够保留，影响的相对比较小一点。那还有一类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业，像物流这些企业、仓储这些企业、技术服务，他们给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开的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增加了，成本呢会直接的通过服务费转嫁给我们的制造企业。您看看，最后还是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承受了所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一个税费的增加，税点的一个提升，对我们的生产领域服务业哈，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从消费这个角度来看，它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从交通出行来看啊，加油是最直接的，因为汽油里头含着这个消费税，地方附加税随消费税一起增收，所以每次加油咱们都得交这个税。油价涨不涨不一定全看这个，但是税的成本是实打实在里头的。还有我们公共交通，公交公司买天然气买电都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收以后呢，运营成本会上升，未来咱们公交车也好，地铁那个叫什么呢，公交车啊，如果说采用电的还好，如果说是用油的啊，可能票价调整就是一个理由了。再来说说每个人每天都会吃到的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呀，食品要经过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呢都有增值税。那增值税这个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每个环节都会把成本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因为每个环节它都在产生新的一些价值，有新的价值增加就会征收增值税。最后到了消费者手里，有可能一包薯片贵了2毛钱，一碗面贵了5毛钱，但是累计算下来的话，咱们一个月在外头吃饭开销可能就多了几十块钱。再来看看住房领域啊，住房领域呢，在租房这个市场来看，企业出租房产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房东的持有和出租的成本是上升了，那企业还能咋样呢，也只能通过房租转嫁给租客了。买房就更不用说了，房地产开发的每个环节都是税，附加税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买过房子卖过房子都知道这个税还是挺多的。我们再来看看教育会不会涨价。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附加税是由这个一个税两个费变成的哈，两个费呢，就一个是教育费附加，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那有的人说，既然税费给涨了，咱们的这个学费会不会涨，很多家长呢比较担心。公办学校会不会直接涨价呢？在这儿要明确一点，公办学校它不交增值税，但是教育经费的保障呢，现在未来有可能从专款专用变成了地方统筹，当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时候，教育的钱有可能被挤占了，所以学校有可能会面临着经费不足。经费不足怎么办呢？该换的设备那就不换了呗，校舍漏了那就不修了呗，代课老师会多了啊，学校开展的活动会少了。这个呢比直接的涨学费更难以察觉，但是影响是同样的存在。好，我们说说在和每个人的这个医疗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税费增加也带来我们看病费用、吃药费用的一个上涨呢？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的采购环节也同样存在要收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地方附加税增加以后呢，医院的运营成本将会直接的上升。虽然医疗的这个收费是由政府定价，但是医院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压缩，比方说这个设备比较老旧了，因为咱们这个医院呢成本增加了，那就减少设备的维护吧，推迟更新吧，控制耗材的一些使用吧。可能最后感受到的还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可能收入会有一些影响。还有我们患者发现，哎呦，
这个就是到了医院呢，这个态度啊，有会有些变化，些微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用到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呢？耗材。以前呢，比方说你去扎针啊，一个部位呢多扎几针，多扎几个部位呢，可能没什么。但是出于对于成本耗材。

的影这个控制呢，可能您让医生多扎几针，那这个愿望可能就实现不了了，因为医院也有成本核算。这样拆开来看的话，地方附加税它绝对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税种了，它是镶嵌在经济和消费网络里头的，它的影响不是涨不涨价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每一个环节的成本传递，最终改变企业的行为、家庭的支出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现在呢，我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提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但是由于这个税费上涨，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会导致我们消费者更不敢消费，真的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并不是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让您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税收从来不只是国家收钱那么简单，它背后啊是一套利益分配机制，它决定了谁来多交，谁少交，谁首先感受到疼痛，谁可以置身事外。那地方附加税就是整个税制运行的一个缩影。在前些年呢，也有一些专家说呀，咱们这个税费应该进行结构的一些改革了啊。但是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咱们的税制好像变动不那么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的改革会动到太多人的利益。比方说咱们对房产征税吧，对遗产征税吧，减少对于商品和工资的征税吧，这个方向对不对？其实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推不动呢？因为房子多的人、资产多的人，他的话语权更大，他们可以影响政策，可以转移资产，甚至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税。真正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就是靠工资吃饭的那群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地方保护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哈，像国外有的地方呢，它是把这个税啊，地方附加税、地方税啊，它是向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进行征收的，而不是向生产环节。比方说在咱们国内生产了一万件空调，那么对这一万件进行征税。那国外有的国家呢，就是你一万件你不一定都能卖得出去哈，你卖多少件我就征收多少件，有可能一万件只能卖出5000件、6000件，那么我就针对这5000件、6000件来进行征收税。那么政府要想提高收入，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刺激消费，让你企业的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卖出去哈。但是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都是过分的对房地产市场卖土地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这个对政府来说，哎，只要有人买房子啊，房地产啊，银行、政府就坐等着收钱吧。太长的时间对这个土地财政形成路径依赖了，所以为什么说口罩时期过去了，经济下行了，地方政府这个税费改革呢，现在是应该改革了，但是现在感觉动静不那么大。即或是现在提到的地方附加税呢，也是在原来一税两费的基础上呢，给了大家一个新的名号，进行一个独立征收。但是它的逻辑，底层逻辑是没变的，只要是地方政府，只要是我们的这个税针对生产环节，那么地方政府就会特意的在意生产。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喜欢去招商，喜欢去建厂，因为工厂一开税收就来了。他们对于刺激本地消费的兴趣不大，因为消费产生的税收很大一部分归不到本地。特别是比方说在我们北方生产的一些产品，最终呢是由南方的一些省份在进行消费。你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北方的地方政府来说，我不对这些生产企业进行征收税，那这些那个产品卖到南方去了，那么南方政府是收了钱，那我们北方政府怎么办呢？也会存在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哈。所以出于很多的一些利益的一些角逐博弈，会导致中国目前的这个税制机构改革哈，税费结构改革呢，就是。说了那么多年，很多专家就提倡说向消费环节征税，向消费环节征税，但是我们还是依赖过去的这么一套征税的系统。所以地方附加税调整了，谁在买单呢？我们现在应该有了一个答案了吧。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给到了大家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这个税制结构改革是应该调整，但是为什么说迟迟没有一个大的动作呢？这个结构不调整会

0: 直接让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这就是由于税制结构的改革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一些作为。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台，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再度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度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十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对于新车直接跑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漆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新车能不能直接跑高速啊，建议您尽可能持慎重态度，除非是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让新车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首先，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2-3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个房间空荡荡，我昨晚想你在身旁，你又霸占我脑容量，成我的寂寞担当，我的心又浪到哪里，总是有你的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你

0: 客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为您介绍。

那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七天约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1: Yes, sir.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

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3000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10000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

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燃烧。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

一条河的浑水。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首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0: 要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地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江苏兴化的千朵菜花景区通过设计性的这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乡村生活魅力。 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啊，都是将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乡村空间的单一功能的定位，通过了创意设计和功能的重构，使这种老建筑啊、旧场所呀得以焕发新生，创造出了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乡村空间形态。在这个美学重构方面呢，啊，创意农业对田园生活的重构呢，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美学，创造了一种融合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的复合审美体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重新理解乡村、感知乡村的美学视角。那这种美学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者复古，而是基于当代审美需求对田园诗意进行的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性的发展。生产美学化是创意农业最显著的特征。那在传统观念中啊，农业生产是艰辛的体力劳动，与美学呢似乎是毫不相干，而创意农业通过将艺术元素引入生产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一个认知啊。四川的郫都区的稻田化，通过在稻田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创造出了巨幅的立体图案。广西的龙脊梯田的灯光节，利用现代照明技术，使夜晚的梯田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上海郊区的鲜花岗，通过精心设计的花卉种植布局，打造出了四季变换的花卉艺术景观。这些实践将农业生产转变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为了大地艺术家，农田呢则成为了展示这个创意的画布。那这种生产活动的艺术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人们对农业从业者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塑了农民的职业尊严与文化自信。生活美学化重构了乡村日常的审美价值，创意农业关注的不仅是乡村的景观面貌，更是生活其中的方式与态度。浙江的松阳的民宿聚落是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风貌，同时呢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舒适生活设施，创造出了既古朴又时尚的居住体验。云南大理的农场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00米的距离，顾客可以亲眼见证食材的生长过程，享受最新鲜的农家美食。那这些实践呢，都表明了乡村生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更在于它这种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慢节奏、简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文化美学化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民间艺术都面临失传的危机。创意农业通过

和创造性转换，使这些文化资源重新的焕发生机。比如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节气体验营，通过复原传统农耕仪式和节庆活动，让参与者深入理解24节气的文化内涵啊，等等，各种的地区都有一些这种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气活动。那这些文化美学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利用，而是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挖掘与再现，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渠道。那生态美学化呢，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往往将自然视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创意农业就倡导了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福建的武夷山的茶生态园，通过有机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的竹海人家将竹林经济与生态旅游完美的结合，展示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可能。还有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体验营，也让游客跟随牧民转场，感受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的深刻理解。那这些实践呢，都将生态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了审美体验，使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和感受，建立起对自然的情感连接和审美认同，从而能更自觉地践行环保理念。那我们再从未来的展望方面呢，再来了解一下。城乡价值对流将成为创意农业的核心动力。未来的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主导、乡村依附，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价值交换与共创。一方面呢，城市将为乡村带来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乡村将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文化滋养和精神慰藉。成都的城乡社区互助计划，通过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的结对关系，促进了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浙江的新乡贤工程吸引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将城市经验和乡村资源有机结合。上海的田园创客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乡村创业平台，孵化了一批有活力的创业农业项目。那这种价值对流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未来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将更加的频繁，也为创意农业提供更大、更强大的动力支持。那文化 IP 开发呢，也将提升创意农业的持续影响力。未来的创意农业竞争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的竞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具识别度的文化 IP， 将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陕西的诗经里项目以诗经文化为主题，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开发系列文化衍生品。河南的黄河农耕文化园将黄河文明与现代农业结合，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田园综合体。苏州的江南农耕博物馆通过系统收集和展示传统农具技艺，建立起了完整的农耕文化知识体系。这些文化 IP 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未来呢，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将更具的这种丰富多元化，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田园文化品牌。生态价值转换呢，将为创意农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生态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量化。创意农业通过有机种植、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农产品，还能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福建的碳汇茶园通过
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

0: 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神龙峡，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千佛崖，每一个景点都让人魂牵梦萦。

0: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领略川渝之美，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啊，川渝两地呢特别推出了景区门票互免优惠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5月6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端午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那这就是说啊，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神女天路加黄岩索道往返啊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啊，乐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陵古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座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还有黑水县奶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左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都有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九。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仅醒五斗，公子瞻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7: 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
6: 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7: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6: 那是不可能的，
7: 我就不客气了。
6: 你来吧，
7: 请问
6: 啊，
7: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6: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7: 为什么？
6: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7: 还有呢？
6: 它是友谊的使者。
7: 还有
6: 是和平的象征。
7: 还有
6: 他吃竹子，
7: 这
6: 你哪么多还有？
7: 不知道了。
6: 你说
7: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6: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7: 问住了吧？
6: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7: 我问你
6: 啊，你说
7: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6: 火炬接力。
7: 哪项活动最壮观？
6: 开幕式。
7: 谁的话最多？
6: 宋世雄。
7: 谁的话最少？
6: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十二个字，我宣布
3: 第四一届亚运会开幕。
7: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6: 谁呀？
7: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没说出来。
6: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7: 那俩不算了。
6: 当然不算了。
7: 我再问你
6: 啊，你说
7: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6: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7: 谁捐款最少？
6: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
7: 就没有再少的吗？
6: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粮票1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粮票。
7: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粮票能不能算咱俩捐呢？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那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6: 你给我瞎编，
7: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骑牛之道还治骑牛之身。
6: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7: 我再问你，
6: 你说
7: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6: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7: 谁岁数最大？
6: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7: 多大岁数？
6: 85岁，
7: 够大的。
6: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7: 您大今年？
6: 今年103了。
7: 是啊。
6: 怎么样？
7: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6: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7: 谁最可恨？
6: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
7: 最可恨。
6: 哪些单位？
7: 咱具体的说吧
6: 啊，
7: 光说北京就是三个单位最可恨。
6: 哪三个？
7: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6: 对，
7: 我再问你
6: 啊，你说
7: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6: 吵架。

0: 最发财，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1: 是
0: 你还记得有三面小旗子吗？
1: 我知道，
0: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
1: 嗯，
0: 就这一项专利啊，
1: 赚了多少钱？
0: 赚了几十万块钱。
1: 哇，
0: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还发了财，赚了这么多钱，您能谈谈感想吗？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嗯，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了。嗯，什么时候办奥运会？怎么样，难不住？
1: 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1: 那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0: 阳盛阴衰。
1: 嗯，
0: 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啊，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位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1: 对，
0: 难不住。
1: 等会儿
0: 说，
1: 亚运期间什么最香？
0: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1: 什么最臭？
0: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1: 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0: 著名的歌星韦唯最冤枉。
1: 嗯，
0: 那时候谣传韦唯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1: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0: 最走运的还是韦唯。
1: 为什么？
0: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
1: 我是
0: 那
1: 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
0: 没听说过。
1: 我
0: 拦不住吧。
1: 亚运会谁跳的最高？
0: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1: 不对，
0: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
1: 得。不对，
0: 十米跳台的金
1: 牌。不对，
0: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1: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八跳的最高。他当时就说
0: 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0: 不是这个，这不能算。
1: 又不
0: 是他没跳啊，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1: 我再问你
0: 啊，你说
1: 谁胳膊举得最累？
0: 何卓强。
1: 为什么？
0: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1: 他不算最累。
0: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
1: 他不算最累。
0: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1: 熊猫盼盼到现在那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0: 你真的说吗？这不能算，这不算。
1: 谁比赛最不认真？
0: 最不认真？
1: 徐海峰，
0: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1: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一眼。
0: 哦，你要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1: 谁？
0: 刘华金，
1: 百米跨栏拿金牌。
0: 哎呀，就他胆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1: 那这么说
0: 啊，
1: 谁最爱沾小便宜？
0: 谁？
1: 赵有凤，
0: 那是马拉松冠军
1: 啊。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 啊？
0: 哦，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1: 谁？
0: 赵大成，
1: 拳击裁判。
0: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1: 哎呀，
0: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1: 我这么你，
0: 你说
1: 谁最斤斤计较？
0: 谁？
1: 举重的斤斤计较。
0: 那谁最得寸进尺？
1: 谁？
0: 跳高得寸进尺。
1: 谁最见风使舵？
0: 谁？
1: 帆船那见风使舵。
0: 那谁最吹吹拍拍？
1: 谁？
0: 篮球吹吹拍拍。
1: 谁最拉拉扯扯？
0: 谁？
1: 射箭的拉拉扯扯。
0: 那谁最扭扭捏捏？
1: 谁？
0: 竞走的扭扭捏捏。怎么样？
1: 我问你，
0: 拦不住。
1: 谁长得最美？
0: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1: 谁长得最丑？
0: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冯巩，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1: 这大伙这是给我鼓掌。
0: 没错，
1: 给你鼓掌的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说话敢唱难，他是青年，我是牛马，我是个青年。

抬头看，你长他人的威风，面色几个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要捉拿。

人

头头到中饭。

老祖宗把宝剑一收

天把宝剑奉上，命令诸葛亮叫孔明接过来，供奉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路。张飞又对着关公言：哎，二哥，咱弟兄暂且先听一句，看他如何的表演，咱各施一礼，两边站，众民

到来日草兵必从，哪里走草兵到，破野莫拦他的那四柱粮车，必然在后你当天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

老兵到，他也落难，一见北面和官旗，带着枪兵到军前，你如我。

弓，且藏在森林树木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掌中的虚张声势翻天天，单单把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快烧山火起后，一朝云。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力被刀残？这一回孔明太平

0: 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
2: 不得说
1: 一个人喝闷酒啊。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啊，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托
1: 啊，我这没法说了。
2: 怎么
1: 捣乱是吧？
2: 谁起哄了？
1: 不是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吗？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不懂了吧？
2: 嗯，演员吗？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啊，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嗯，有意思。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30出头
1: 啊。对对对对对，大高个。
2: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2: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你眼珠老这么红，
2: 酒精麻的，
1: 红鼻头，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
2: 嗯，
1: 他这整个脑袋
2: 啊，
1: 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
1: 嗯嗯嗯，
2: 别提了。
1: 嗯，
2: 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
1: 啊，
2: 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啊，
1: 嗯，
2: 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
1: 啊，
2: 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
1: 哎，
2: 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呛火
1: 啊，
2: 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哎，是
2: 啊，
1: 是是，
2: 人家不信啊。
1: 啊，
2: 老大爷说了，马文，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在一块儿
2: 呛上火了。
1: 嗯，
2: 再看我表哥，
1: 嗯，
2: 把假牙一摘，揍你，拉倒吧，老头儿，素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
1: 啊，
2: 你能放眼眶里吗？
1: 对
2: 不对？你请我喝酒。妈妈妈妈妈，走啊姐，走啊姐。现在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走你。
1: 哎，不，这怎么意思？这
2: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2: 我往这儿撕。
1: 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
1: 啊
2: 感情一只假眼。
1: 哎，
2: 你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2: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啊？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2: 是，你爱喝酒没事，
1: 嗯，
2: 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呢。
1: 啊，有什么笑话？
2: 前两天我们哥俩，
1: 嗯，
2: 约在一块儿喝顿酒，
1: 嗯
2: 啊，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啊，
1: 嗯，
2: 又喝多了
1: 啊，
2: 说话打嘟噜，
1: 完
2: 了走道也晃的。
1: 嗯，
2: 我想赶紧劝劝吧。
1: 是，
2: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妈妈，你懂你吗？
3: 近日酒，近日醉，
2: 啊，不要喝得太疲惫。
1: 哎，
3: 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别管怎么着吧，
1: 哎，
2: 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2: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2: 他又喝多了，
1: 嗯，
2: 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2: 送马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2: 走
1: 走。
4: 要能走就好了。
2: 嗯，
4: 喝多了
2: 啊，
4: 不认识家了
2: 啊。
4: 他倒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4: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
2: 嗯，
3: 哦，别睡，
2: 干嘛干嘛？
3: 开窗都出来瞧
2: 啊，
3: 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
2: 哎呀，他还挺有办法的。
4: 你别说啊，还叫我开窗，我看着，
2: 告诉他了，
4: 闹报。
2: 哟，这都骂
4: 是大半夜能忍住？哥，你不着急？
2: 要我也骂街。
4: 是的，我也工作，别要
2: 啊，
4: 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2: 你受累吧，
4: 坐楼上吧。
2: 嗯，
4: 我嫂子没睡觉。
2: 啊，等着你们
4: 了。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
2: 嗯，
4: 两位，
2: 又进饭馆了，
4: 怎么不认识人了？
2: 那你
4: 把我带到我餐厅，表弟，你坐会儿，
2: 嗯，
4: 我去趟西绸店，
2: 嗯，
4: 哎，
2: 嗯，
4: 我说
2: 哥，你就着这节骨眼儿，赶紧走吧，
4: 干嘛？
2: 赶紧走吧，
4: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
2: 嗯，
4: 等他一会儿从西绸店出来，
2: 嗯。
4: 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2: 我还把你给评上了。怎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4: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
2: 啊，
4: 他进去了。
2: 嗯，
4: 没有半分钟，
2: 嗯，
4: 家里座机可就响了。
2: 哦，
4: 我嫂子接电话啊。
2: 嗯，
4: 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2: 嗯，
3: 媳妇，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4: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要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这样了，拜拜，点儿。
2: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4: 怕他骂他，
2: 哎呦，
4: 怕他说他。
2: 是
4: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
2: 嗯，
4: 踏踏实实的喝。
2: 哦，
4: 给你嫂子打电话了，
2: 哼，
4: 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
2: 啊！
4: 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
2: 哎呀，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4: 嗯，连嫂子铁青，
2: 哎呦，
4: 赶紧走，
2: 这要生气，
4: 赶紧走，
2: 走吧，
4: 走，
2: 嗯，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4: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2: 怎么呢？
4: 等我走了以后，
2: 嗯，
4: 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2: 嘿，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3: 转天见面问吧，
2: 问。
4: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
2: 嗯，
4: 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2: 可不，

0: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啊，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漂，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两根筋，咱越喝越年轻。
1: 这都什么呀？这
0: 老是一套一套的。
1: 哎呀，
0: 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1: 是
0: 放下桌子就吃饭。
1: 啊，
0: 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喝完了再打
1: 啊！
0: 打完了再喝，
1: 干嘛？
0: 你千锤百炼嘛，
1: 是这么练。
0: 今天晚上还得练，
1: 怎么还练啊？
0: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1: 结果去了吗？
0: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大伙儿啊，好多人不见了，称兄道弟的，在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1: 又喝多了，
0: 左手拿个酒瓶子，
1: 啊，
0: 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你那吗？那春风吹上古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被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散，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甜，喝吐血。干！
1: 您这不玩命吗？
0: 怎么呢？
1: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0: 他这一闹腾没事儿
1: 啊，
0: 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1: 小胖是
0: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1: 啊。
0: 咋的呀，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
1: 看我不顺眼呢？
0: 哎呀呀！我这么跟你讲啊，哥儿几个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这酒瓶子吗？哗，
1: 什么意思？
0: 酒瓶子碎，
1: 这脑袋可够硬的。
0: 再看我表哥，哎呀，
1: 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
0: 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得，哎，我也表个态啊，
0: 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
1: 瓶子碎了，
0: 血下来了。
1: 好，把自己给害了，
0: 放那边去了。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值得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1: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0: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1: 什么功夫呀？
0: 你铁头功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一回风二回风
1: 啊，
0: 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1: 练不出来，
0: 这看我手是真急啊。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1: 要这样应该谈的。
0: 哎呀，您说说您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的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嘛，好词有啊，夜色阑珊
1: 啊，挺好。
0: 是啊，咱姑娘就叫我阑珊了，
1: 挺文雅的。
0: 你忘了您家姓吗？
1: 姓什么呀？
0: 姓牛。
1: 牛阑珊。
0: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1: 管你叫
0: 二锅头生产基地。
1: 对对对，这没
0: 你再说我没这人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前些日子您和朋友结婚，你撕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
1: 喝回来
0: 100多块钱的白酒
1: 啊，
0: 你愣是喝了两瓶，
1: 赚了，
0: 赔了。
1: 怎么赔了？
0: 婚下倒上了，到了河边，那酒劲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1: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0: 第二天一醒到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了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个死尸了是吗？
0: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
1: 哎呀，
0: 你是坐起来了，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以为诈尸了。
0: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
1: 哼，
0: 你不醉，我不醉，
1: 嗯，
0: 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
1: 嗯，
0: 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说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咱俩逛街去，我们同志看见了，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味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 咱俩离婚。
1: 哎，好。
0: 有个他也怕。
1: 对，
0: 哎呦，我妈呀，媳妇儿，拿着你喝点酒，离婚
1: 离婚，
0: 不就喝酒啊？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喝这玩意儿有嘛好处？嗯，因为他媳妇儿跟我离婚。
1: 嗯，
0: 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
1: 哎，
0: 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喝这玩意儿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
1: 啊，
0: 我把这瓶告诉
1: 他，还喝呢。
2: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来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大家好，谢谢。

0: 杨子娟。
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从瀚海戈壁到茫茫林海，从三晋古城到渤海之滨，各地紧抓独特文旅资源，密集推出秋季旅游线路与产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与游客体

0: 寻一条古道，轻抚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我好羡慕风，我羡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号到30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江津籍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有意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江津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百灵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尚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尚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输送至重庆专业的举重队。我们的这个龚同学获得的奖项就是更多了啊！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抓举就获得了全国的 U 系列的第一名，还有挺举也是第一名啊。另外他的总成绩也是15到17岁组76公斤级的总成绩的第一名，非常的了得啊。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
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宫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为我们江津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平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平喊你来拍照喽！白鹿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平白鹿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成。

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有惊喜的代金券礼盒拿到大家的手软。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呢，时间不等人，报名截止是9月3号的晚上的23:59，别犹豫，带上您的装备，定格最美的贺山品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啊，就是这两天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去拍照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先锋镇人民政府进行指导，主办单位是重庆贺山品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学院贺山品院区进行一个主办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这个图片组、视频组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各限20人。另外的报名的链接可以登录咱们江津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几个介绍。赶紧，需要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等着大家一起为贺山品留下最美的风景。好了，除了我们的贺山品等着大家去拍照以外，我们还在寻找四平镇的这个最强智囊团啊！我们的亲爱的四平镇的父老乡亲、旅居在此的新四平人们，以及关心支持四平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回望过去呢，四平镇是锚定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在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康养的步道也修到了家门口，四平清凉境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气儿也越来越旺，这些变化都凝聚着每一位四平人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四平镇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26年将继续朝着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目标奋进。那么如何让四平的康养旅居产业更具特色，如何让村庄更美、更宜居宜业，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头呢？这是镇党委政府始终在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平是大家的四平，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金点子。无论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还是基层治理，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每年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每一位四平人。在此呢，四平镇人民政府面向所有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建设四平的朋友们，公开征集关于四平镇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围绕哪些方面来建言献策呢？您的心声就是四平努力的方向，结合四平镇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希望听到大家关于下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关于康养加文旅融合，如何利用好我们高达97%的这样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和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现有的四平清凉季等活动如何创新升级呢？以及吸引更多人来避暑度假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集群复兴农产品，比如说有糯玉米、冷水鱼等等，如何在品牌打造和销路上拓展上更进一步呢？这些都需要大家来积极的建言献策。那么关于生态环境与绿化美化，同样需要大家的金点子。比如说场镇街道、公路沿线、房前屋后，哪些地方还需要多种树、种花，进一步提升这个绿化美化的水平。您希望看到哪些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植物，比如说三角梅、紫薇、桂花等等啊，都可以提出来。庭院美化、景观节点打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大家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优美生活环境呢？这些都可以大家积极的建言献策，为大家提出
等着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道路交通、人行步道、停车场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或者改造，供水供电、排水排污、垃圾收运设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我们的康

响步道啊、公共厕所、路灯照明、健身器材的配套需要哪些完善，通信网络、快递物流等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生福祉与基层的治理的啊、一些问题，也需要大家来给大家提供好的金点子。比如说您身边最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乡村夜校平台的作用，对于增加本地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您又有着什么好的建议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随时欢迎大家提出，不限以上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范围。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将军文旅和将军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推文啊，推文可以识别里边的二维码，它有一个征集页面，点点手指，动动手指，提交您的金点子。四平的未来由大家来参与，无论您是老四平人，还是被这片青山绿水吸引而来的新四平人，让大家携手并肩，把家乡建设成为令大家自豪、令游客向往的康养度假胜地。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十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

呢啊，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操作工啊是要12人，我们的机加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啊，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服从安排，他们是无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攻5个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嗯，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啊，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嗯，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啊，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荣媒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都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调休。另外还招3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3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五险一金啊，

还有一斤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启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文。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青红砖的房，加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的、菜刀的声音，塞满了巷子的咔咔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里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秦伯伯家的屋瓦高处、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屋棚，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加烟了，黄婆婆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秦婆婆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洞痛快，只见秦婆婆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二话不说的就爬上了黄婆婆家的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秦婆婆接过蜜糖水，笑笑说，指着棚顶，稳当了，再也不会漏雨了。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念叨着啊，争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家走，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操塞操塞，呼了几许操，弄得老头啊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念叨的毛病，和好如初。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得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糊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说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糊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巷陌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
陈三婶忙着拦住秋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挖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秋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秋二哥接过鸡蛋，张着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杆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里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勾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

容，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我们的李强老师啊，不仅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经常刊发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我们的这个曲艺的作品。这一篇《巷子里的碎碎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住在这个院子里甚至是巷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啊，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10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

对于新车直接跑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期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新车能不能直接跑高速啊，建议您尽可能持慎重态度，除非是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让新车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首先，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两三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不露显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为您介绍。

那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约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1: Yes sir。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

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1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元气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它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袁姐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她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她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袁琪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袁琪没有听懂，这些词对她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

后来袁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袁琪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是经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袁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袁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袁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结扎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

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六七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十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九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征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琪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倩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她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韵
9: 唱念作打，
8: 生旦净末丑，
10: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8: 传
1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8: 成
13: 天地玄黄，宇宙
1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这首歌好温柔哦，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
1: 嗯，那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声音要小一点，不可以太大声了。
0: 哦，也是温柔的理解，是声音要小一点哈。
1: 嗯，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说话，不能太凶。
0: 哦，那个理解呢？
1: 你这个哦，来看来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温柔可以是很多面呐，不是只是一面呐。比如说我们温柔的吃饭的时候，
1: 我们吃饭还可以那个温柔吗？一点一点的吃，是不是？
0: 哎，可以一点一点的吃，一点点点点的吃哈。啊，吃饭的仪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可能那个姿势呀、仪态呀，甚至声响啊、动静啊，哈，方方面面哈，包括你的表情。
1: 嗯，
0: 哎，有没有些朋友吃饭是那种眉飞色舞的？哈哈，我还想问大家。
1: 嗯，
0: 也有哈，
1: 嗯，
0: 哦，但言归正传，那点是啥子？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儿，给大家讲美食的一个节目哈。
1: 嗯，
0: 我们 FM98.7 准时哈，哎，每天5点到6点钟，好，同时还。

0: 孩大部分的菜系哈，哎，都是属于那种，哎，山东人呐、还是我们啥子东北人呐、那个方向长春呐、那个铁锅乱炖呐，那之类的，小鸡炖蘑菇呀。啊，那种菜系的，啊，山东还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算是，哎，东北那一片儿，啊，对，我觉得很有什么锅气什么来的哈，哎，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很温柔的吃饭，可以吃比较有锅气饭菜不？可以吧？
1: 可以吧？
0: 啊，哎，你别说，说实话，我觉得东北人呢，他还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看到起五大三粗，他们只是个头长得很高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东北人也有他们的独有的温柔给。
1: 东北人嘛，
0: 对，独有的温柔哈。
1: 我觉得东北人的男士会比女士要温柔些，我也不知道为啥子，
0: 真的吗？
1: 啊，但是他们说话其实跟温柔还是不搭嘎，
0: 老铁。
1: 哎，对的，
0: 对对对。好，然后但是那部剧那个电影哈，还真的蛮火的，票房已经十几亿了哈。但是一开场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些美食，包括中间到后面啊，我觉得都很吸引人呐、拍的挺好的，特别在那个大。大屏上面放到那么大一块屏幕上看那个美食的时候，绝对流口水。比方说我们在小屏上看那种直播，对不对？哎，朋友们都是出在你眼睛面前，那种冲击感都有。更不要说在电影院那个哇巨幕厅那种，看起就更爽了。它同时又是那种主题套餐，加上那种我们的那个哎呦，在那种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
1: 战火纷飞的吗？
0: 对，一个中东地区经营的一家中国餐馆哈，非常有特色哈。所以那个故事哎很有意思，人物故事啊哈，包括他们的创业故事啊，对不对？哎，都融合在里头，算是什么海外华人的一个创业史吧。对，龙餐馆其实原型就在那个八个大战后首家中国龙餐馆这样子起来的
1: 啊，
0: 它是这么一个原型啊。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什么样的呢？啊，就是那种哎，那种炮火环境下，艰难那个经营那个我们那个中国餐馆这个样子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每一道菜很吸引我，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打个卡，很有氛围感。比如说，它黑打一块肉，搭配啥子豆角啊、土豆啊、宽粉啊，哈，那种铁锅炖嘛，就热火腾腾的那感觉，很有那种团圆的味道。就是又寓意团圆，又寓意他就是在外地，在外面，哎，中东地区，他回不到家，同时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发觉这个有意思。哎呀，我关键那些美食放大以后，看着那个冲击感太大了。哎，菜货打工嫌短。对对对对。所以地道的那种柴火铁锅乱炖那种哈，肉很大一块粗拢了来，好炖到那种脱骨软烂，粉条也非常细满汁儿的那种肉汤。氛围感就来了，一下子就还原在电影里头的是那种哎味道，去坐起一起那种热闹场景吃饭的感觉。还好。
1: 对的，对的。
0: 是的。
1: 所以听起来还是觉得东北菜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所以东北菜在眼里面原来对东北菜的影响大部分是啥子？
0: 大部分可能就是乱炖。
1: 乱炖哈，
0: 乱炖。
1: 哎，其实对我来说是锅包肉，
0: 锅包肉，
1: 锅包肉，锅包肉，
0: 锅包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锅包肉哈，
0: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栗子味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爽。
1: 它纯酸甜的，
0: 纯酸甜口，
1: 纯酸甜。因为有些人喜欢锅包肉，然后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牛肉段儿。那两个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只是炸了之后调的汁儿，但是他们两个的味道啊差得比较多。但是所以说我是喜欢吃那种醋有点刺鼻的，然后同时又是酸甜口的。我很爱吃锅包肉。
0: 龙餐馆里头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龙抬头，就是糖醋鲤鱼，其实是这个。
1: 我反正觉得东北那边煮糖醋味还是有点东西，
0: 有点东西哈。
1: 比我们重庆那边、四川那边的糖醋味，它会更有特色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吃那个锅包肉，它也是糖醋味，对不对？但它里头那个醋的那种葱味是一个大特色。
0: 哎，它那个龙抬头又是山东口味的，它又是鲁菜，糖醋鲤鱼。
1: 是的，
0: 对。说实话，它那个造型其实多别致的，很经典。然后好多朋友都看那个电影过后，都开始复刻电影里头的各种菜式。
1: 是的，
0: 这个时候。

0: 这个鱼不好煮哦，他同时要把它那个鱼立起来，
1: 立起来，
0: 立起来。
1: 我觉得立起来那件事情都很难做到了。
0: 哎，而且那个大鲤鱼一定是黄河大鲤鱼来做。
1: 嗯，
0: 哎，经常就是在那个山东地区啊，这个济南啊那些地方哈，哎，嗯，就是有那种固定的吃酒席那个菜，一定要上的。
1: 嗯，
0: 哎，就是经典的鲁菜的糖醋鲤鱼。
1: 嗯
0: 啊，它造型又非常的别致，而且就是经常寓意很好，代表啥子？蒸蒸日上。
1: 嗯，代表蒸蒸。
0: 哦，还有什么喜结连理？鲤鱼喜结连理。我说那个鲤鱼是哪个？尾巴要翘起来，脑壳要昂起。
1: 哎，对头，所以说那才叫那个很骄傲的一种，所以说才是大家，比如说一般是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大喜事的时候、啊、才会吃的。
0: 对头对头，而且那个黄河鲤鱼改成花旦，然后炸的那个头要翘起，都是一个鲤鱼龙门那个金龙那个意思。
1: 嗯，
0: 哦，真摆得很漂亮啊，绝喜绝喜的。
1: 嗯，
0: 而且那道菜不止好看，而且它的味型一定是很正宗的，肉一定要厚。哦，黄河大鲤鱼其实肉是很少的，大家晓得不？
1: 啊，我第一回晓得，我不太晓得，我没啷个吃过那种大鲤鱼的，好像重庆那边是少哈。
0: 哎，
1: 在北方应该要多一些。
0: 嗯、对他们很喜欢拿来这样子吃，嗯、而且它的滑单深浅要刚刚好、
1: 嗯、
0: 啊，它要挂糊的
1: 啊，
0: 嗯，厚薄要均一点，它那个切的、嗯、
1: 它才会够脆，不会有闷人啊，或者又不会软。
0: 哎、嗯，你晓得它是啷个定型的不？它要脑壳昂起，尾巴要翘起，那个。你所谓的这摆成 S 形状也不是，反正 U 形哈，那儿立起，
1: 嗯嗯，
0: 它一定要是油温卡的刚刚好，它那个鱼身、
1: 嗯、
0: 才能够定型。
1: 对头，对头，对头。
0: 嗯，对，而且最灵魂的就是最后那一勺那个糖醋汁儿。
1: 嗯，
0: 对，而且每一家那种糖醋，嗯，比例就是在鲁菜里面，每一家的那个餐馆里面都有那个老师傅的那种看家本事，还不一样，酸又要不呛口儿，然后甜又要不腻人。
1: 哎呀。觉得好难呐、啊！
0: 是的，
1: 嗯，
0: 它还不是纯酸纯甜，就刚刚好。好，比如说那种，很表面上看起很酥噻，
1: 嗯，
0: 好，然后实际上吃下去的时候，那一口那个肉又很嫩细嫩，
1: 嗯，
0: 很好吃，
1: 嗯
0: 嗯，先是脆，再是嫩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最后那个酸甜再到嘴里面就化开了，
1: 嗯，
0: 哇，这个真的很。棒哈，所以那个，嗯，它里面电影里面的那个鲁菜呀、啊、东北菜呀、啊，都很出圈，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好，包括那个拔丝地瓜儿，
1: 嗯，
0: 那个做的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你看到没？那个拉丝那个镜头很好看。
1: 啊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刚出锅的时候其实。哎，拉丝地瓜哈，就是刚出锅的时候，
1: 所以他们叫拔丝儿，
0: 拔丝儿
1: 地瓜。
0: 好，拔丝儿，拔丝儿。他拉的那个糖丝儿啊，就是其实那个糖丝儿就是那个都是很脆的。
1: 嗯，其实我们那边吃糖管刀，是不是嘛、嗯？糖管刀最后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拿一点点那个糖给你绕两圈，都是那个东西，嗯、又脆又甜。它其实也是麦芽糖啊那些来煮的。
0: 哎，对。
1: 拔丝地瓜最好吃，我觉得是一定是很热很烫的时候、
0: 嗯，
1: 你把它拉起来，不是有丝儿嘛？然后马上放到凉水里头过一道、
0: 哦、
1: 然后都滴起，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外头又脆，那颗糖壳可是脆的，好咬下去之后里头那个地瓜又是软的，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嗯、就是那两个菜是在山东人心里头都是小事儿吃的那种大席的大菜。
1: 嗯
0: 嗯，好，然后还有那个东北菜啊，比方说小鸡炖蘑菇。
1: 嗯
0: 哦，就这个太家常了，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
0: 鸡肉一定要炖得很烂很烂那种，蘑菇要吸那个肉的那个香气，
1: 嗯，
0: 而且汤汁一定要很浓郁那种。哦，其实它这个菜其实有点很香的，我觉得。
1: 嗯
0: 嗯，在东北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国的非遗的非常鸡菜了哈，主打一个哈、
1: 嗯、
0: 吉林的吉哈、嗯。好，然后还有就是，熏酱拼盘，大家吃过没得？
1: 嗯，
0: 熏酱拼盘，哎，是东北的那个
1: 特色，
0: 熏制的菜式。
1: 嗯
0: 啊，什么鸡肉的肚子的肠子的小肚子的，
1: 嗯、
0: 东北的凉菜哈，熏香过后咸香入味的，都是把它真是一个拼盘，全部拼在一起。
1: 嗯、
0: 啊，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我们江津的那个，宽田的老板。哈
1: 啊，
0: 哎，做了一道那个，嗯，那个糯米的桂花米酒，哎、
1: 嗯，
0: 撒在那个我们那个烟熏的那个香肠腊肉排骨，
1: 嗯嗯，
0: 哎，那个上面的一道菜， 啊，就是把那个米酒撒在那个糯米酒、桂花米糯米酒，哎，然后火蒸，就是来一个四面山的老腊肉、老排骨、老腊肉哈，老的那个熏香的那个香肠，哎，山羊火蒸。哎呦，看起来我就觉得很好吃，就有点那个糯米香，再带点桂花的那个香气。
1: 嗯嗯。
0: 最后在蒸的时候，它那个，哎，而且一定就是，比如说这个熏香制品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腊肉、香肠什么排骨之类的，
1: 嗯，
0: 好，包括是熏鸡、熏鸭之类的，都是这样什么要切大块一点，要切厚一点，要厚切
1: 啊，
0: 它不能切得太薄。
1: 嗯，它都卖了个纹的，口感都卖了个好的了。
0: 对对对，哇，太香了，个熏香味道。
1: 嗯，
0: 很硬啊那个菜。
1: 嗯，对。
0: 哎，对，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菜式的时候，简直
1: 下酒。我觉得，
0: 一下想到下酒了吗？
1: 已经觉得下酒了，已经一会儿不晓得，
0: 但是
1: 将军买拉点正宗的东北菜，现在死二了。
0: 哎呦，东北菜在将军好像没有很火
1: ，
0: 没立起来。
1: 哎，
0: 又来一个，来一个，有个。
1: 那边人还是更喜欢吃本地菜一些，中油中辣的会喜欢一些。
0: 他在重庆吃到过好吃的东北菜的，我觉得还不错，
1: 特
0: 别那个锅包肉很好吃，我觉得。
1: 哎，你没说，将军有一家锅包肉做的其实多好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以前将军
1: 二号，
0: 哎，将军往那边。
1: 对对对，那一家算做的好的了，但是其他的，他们家其他东北菜我觉得一般，但是都是那个锅包肉好吃。
0: 哦，估计都是老板的拿手菜。
1: 估计是。
0: 嗯。哎，可以哈，锅包肉啊，就是可又是，哎，叫说的很焦啊，经常很多菜式都是那种，我觉得那边，好像有里头嚼起嫩的那种感觉，啊，就好好吃。还有宫保鸡丁儿
1: 啊，
0: 哦，想起那个龙餐馆里头宫保鸡丁儿，
1: 宫保鸡丁儿，
0: 对呀，还有我们的
1: 北方菜啊。
0: 其实它是算川菜，川菜，
1: 对，
0: 正宗川菜。
1: 嗯，
0: 龙餐馆里面还有很多菜式呢，哈，甚至啥子脆皮烤全羊，里头也有做。宫保鸡丁，我最近在刷那个，一帆风尘二。哎呦，我看到那个大厨在里头温室做的太好了，真的。鸡肉那个滑嫩弹牙的，配那个香酥花生米，花生米才讲究，我跟你说，你选花生米的时候。我觉得炒宫保鸡丁要把花生米选好，
1: 那就是要脆一点，不能皮了，或者是有怪味的那种。
0: 哎，对，
1: 不是花生那个东西不好说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很容易吃那种哈的，重庆
0: 的。
1: 哎，我原来是其实有点喜欢吃花生或者，就是因为老吃到不是好的，我都不爱买了。
0: 是不是那种回的哦？
1: 哎，差不多，有点哈，有点回，差不多。
0: 不。回的那完全不合格，那吃到好的花生那很好吃，
1: 还是要吃。我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买那个啥子叫盐烧吗？盐食，
0: 加了味道的
1: 啊，对，那一家的盐字开头有个十嘛，有个龙哦，我记不到了。啊，那个牌子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牌子的，好吧，极力的推荐大家宫保鸡丁，我也好久没吃了哟。我想起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炒那个，小炒，自己下馆子，然后就经常点这个。
1: 是
0: 李子科的，我不是鱼香是我还吃的少，我就宫保鸡丁里头两个花生米的，炸的焦香的很好吃。对，还有点粘稠的，关键是它的壳又是甜，甜甜的，微微酸的那种感觉，就层次很丰富。其实川菜。最讲究的是啥子？一锅出菜，
1: 哦，
0: 就是马上就出
1: 啊，都是马上
0: 出，哎，一锅马上出菜。
1: 嗯，
0: 就有的菜它就是其他菜系，它不是这样，
1: 它可能好几道，
0: 很多工序
1: 啊。
0: 对，川菜它快，所以说它都能够，啷个说呀？都在全球来说，它，哎，扎根的比较多，散布的比较广，所以川菜它又快一些，就是快餐那种形式，可能在国外它也卖的很好，川菜也有那个原因在里头，它快呀，一锅出菜呀，就这样子。好，还有脆皮烤全羊，大家吃吗？其实就是烤全羊了哈，哎，很香的哈，哎，大口吃肉感觉很好。还有牛肉煎饺，电影里面的。哎，你没有仔细看哦，有一团朋友们会不会没有仔细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里面，是不是？你让他里头到底我们的徐福到底做了多少个菜？
1: 我最记得到的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鲑鱼，
0: 哦，
1: 那个大鲤鱼，
0: 对，
1: 老
0: 和大鲤鱼，
1: 对。是他刚刚一起那个餐厅应聘的时候做的
0: 第一个菜，
1: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后头可能影响最大的都是。
0: 哎，我对宫保鸡丁有点很有印象
1: 啊。 我还是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后上了菜单那道烩饭，给娃儿们准备那道
0: 烩饭，
1: 徐福烩饭，
0: 可能是电影的高潮。
1: 嗯，对，而且贯穿始终的一道菜，而且是救了很多小朋友的一道菜。
0: 嗯，就是电影里头那一句“好好吃饭”，就是有一种。怎么说，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头的一个哲学吧。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说你就像我们重庆以前问候也是吃饭了没有哦，你吃了没有哦，就是意思
1: 是一种问候，
0: 打招呼就是语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就这个意思，等同于你好。
1: 哎，对头，吃了没嘞？吃了没嘞？
0: 对，好好吃饭哈。好，就这个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欢迎来到农餐馆呢，他这个不仅利益好哈，再把我们的中国的美食好好的宣传了一番。还有什么煎饼什么的还有很多。还有那个中式汉堡，那个印象也很深吧，中西结合的。
1: 对对对对，像馒头
0: 还把馒头把它煎成那种
1: 汉堡包的形式。你
0: 们说现
1: 在已经有人在那个煮了，就是已经开店儿，只是馒头里头加肉了，加汉堡加蔬菜。
0: 那天谁给我看了？小九给我看吗？就是那个塔斯汀出了一个生日汉堡啊，超大，超大，超大，
1: 它是叫生日汉堡。
0: 生日汉堡，
1: 对，生日汉堡
0: 就相当于一个生日蛋糕的那个汉堡的，
1: 一个大型的跟生日蛋糕差不多那种，八寸左右的。
0: 哇塞，是啷个老动，真的可以这样吃哈。有没有朋友在那个生日的时候订一个汉堡嘛？就是也生日蛋糕那个大的，在塔斯汀儿去订一个。来个创新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要不要就这样搞呀？想一下今年的那个。生日什么的，好，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餐店里面的那个把子肉。哎呦，那个把子真的有点特别，说实话这个肉是相当的下饭神奇。就是这个现在最近已经全面的入侵了，说什么是那个甜品节和饮品节把子肉啊。他把那个完整的那个把肉的那个八子肉的那种宇宙啊全部快散开了，就最出圈的都是啥子，就那八子肉酸奶，大家吃过吗？
1: 八子肉酸奶
0: 在济南
1: 上头弄去酸奶吗？
0: 济南本地一个老品牌，家宝出品。
1: 我的天。
0: 对，好多朋友，什么雪晴啊，倪雪晴啊，倪萍姐姐啊，都在节目里面打卡尝鲜，说这个很好吃。八子肉酸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对对，啊，风把子肉风味酸奶哈，就是毛血旺那个节目啊，就是肉泡酸奶，然后而且把那个把子肉那个酱香那个风味融在那个酸奶里头，好独特，
1: 好，
0: 我那会儿去了山东，我路过了济南，我没有在济南歇脚，我本来想去的，搞明了，
1: 但是我有点难接受那些东西。我觉得
0: 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不是国庆中秋要到了吗？
1: 是，
0: 还有一个，还有那个
1: 八子肉跟月饼，还有
0: 对，
1: 我的天，
0: 八子肉五仁蛋月烧，有点像月饼那种。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它都是月饼，里头是八子肉馅儿，我懂。
0: 就是中秋限定的八子肉月饼儿哈，挺会整活呢。
1: 是的，
0: 对。尝一下那个月饼里头的那种肉香味道，说不定可以哦。我觉得八子肉很香。好，比方说还有八子肉的那种寿司，这真的有点厉害哈。所以看了，欢迎来到农餐馆的朋友哈，是不是又好好吃饭？有没有读懂那个好好吃饭那个重量？对，所以不管你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幸福哈，所以就换来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赶上了还是真的蛮幸福的。好多朋友看到这个电影过后都是很感慨哈，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健康的比较和平的怎么样个新时代感觉哎呦太好了，我们国家真的有吃有喝啥子都很幸福，就一下子提升了人们的这种幸福感，挺好的，很正能量。所以大家看能参观过后回家更要好好吃饭，对吧？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金靖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好好吃饭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你没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娟。
0: 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里面去找到蒋金龙们，同时在下面给我们互动评论和留言，好不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的国菜
1: 啊，国菜，国
0: 菜。哎，都是也不算国宴吧，我觉得都是大家第一印象，中国有的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啥菜？第一反应，朋友们。
1: 第一反应是开水白菜。我想了好久，我国宴上头好像是吃开水白菜呀、啊。

0: 那个很火哈、哎，
1: 但是大家都吃的菜，哎，大家都是就是像肉丝，
0: 还
1: 炒肉丝，
0: 想到是第一个耶，都是鱼香肉丝啊。
1: 啊，可能对我来说，
0: 四川人多一些，会不会是北京烤鸭哟？
1: 北京烤鸭呢？
0: 哎，我在想，
1: 吃烧吧。
0: 嗯，是
1: 是不是？
0: 哦，现在也算多了。
1: 嗯嗯嗯。
0: 哎，不会是佛跳墙吧？
1: 嗯，
0: 那个盐，都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想问下大家，没有绝对统一的。
1: 嗯嗯。
0: 但是从那种国民知晓度啊，哈那些来说，说实话，北京烤鸭还是算呼声比较高的。嗯，哎，就是名片嘛，哈，就是比如说从外国人看中国人那种角度来说，
1: 嗯嗯嗯嗯，
0: 会不会？北京烤鸭算
1: 算，我觉得算。你要那个说的话，他还是算。
0: 他首先，他现之前出生还是比较高贵噻。
1: 嗯，出生比较
0: 高。哎，别个还是宫廷御宴哈，
1: 你把我笑到了，
0: 都是御膳来的哈。
1: 宫廷御宴酒。
0: 对，就然后后来现在才成为了家常菜嘛。
1: 嗯，
0: 对不对
1: ？OK。
0: 哦，而且他这个特色也很鲜明啊。
1: 嗯，
0: 就一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鸭子呀。
1: 嗯
0: 啊，飞过来了哈，就也是无数次的登上了那个国宴那个餐桌哈、
1: 嗯，
0: 这个算一个哈，知名度还很高，对，国菜代表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佛跳墙，这个晓得人也多。
1: 佛跳墙哈，嗯，但是佛跳墙我是觉得食材太贵了。
0: 对，
1: 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一个是贵，一个是做起来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都、
1: 是吧？
0: 食材太多了，山珍海味太多了，是鲍鱼、海参、干贝、花菇、山珍海味全塞在一个坛子里头，
1: 嗯，
0: 确实做也做起很慢，
1: 对，
0: 哎，很厉害，但是在国宴里面，它还是亚洲的主菜。
1: 嗯
0: 啊、对，他经常用来招待最尊贵的贵宾啦，这些，
1: 嗯，
0: 所以可以算吧。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长江的各种鱼，我觉得还很不错，还有刀鱼啊、石鱼啊那些、啊，有一道菜就叫那个软兜长鱼，我不晓得晓不晓不晓得。
1: 软兜长鱼。
0: 哦，这道菜其实名气，
1: 我甚至没听过。
0: 它是1949年我们开国第一宴。
1: 哦，
0: 第一道热菜都是它。
1: 哦，它是有啥子比较不一样的呀？
0: 就是它是淮扬菜的一个经典。
1: 哦，淮扬菜、哦。
0: 哎，
1: 我实在是淮扬菜吃的很少
0: 很少，我这边真的很少。嗯、但是它真的是开国大典的第一道菜。
1: 嗯嗯。
0: 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就是它。
1: 嗯。
0: 啊，这可能现在我们真的没怎么吃这道菜，好、嗯啊、都是在当地还出名，就它都是那个黄山最嫩的那个脊背肉炒出来的软嫩的那种。感觉很嫩，入口即化，哈，汤汁很浓郁。我们还真的吃这个菜很少，
1: 嗯，
0: 但是这道菜独一份儿，说是开国第一菜，
1: 嗯，
0: 所以把它上上吧。好，然后小九说的那个开水白菜，
1: 嗯，
0: 人家是国宴精品咯，你不要小瞧那个，
1: 对。
0: 它是可以说是
1: 能成为国宴的都肯定好吃。
0: 真的，我们川菜里头最牛逼的都是它。
1: 嗯，
0: 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老母鸡、火腿、排骨熬出来的高汤，拿来煮白菜。
1: 嗯嗯，
0: 而且要反复的烧汤去油，直到那个汤色就清澈的像茶一样，很咸。你可以想象吗？
1: 嗯，
0: 白菜心儿只取那个最嫩的那个心儿的部位。
1: 嗯，
0: 高汤一定要熬得非常非常的久，很上桌的时候，它虽然是高汤，但是上桌的时候都清清淡淡的。
1: 嗯，
0: 同时入口的话，鲜得掉眉毛，你难以想象吧？开水白菜，
1: 确实，开水白菜为啥子能是国宴的菜？都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清汤，
0: 太简单了，
1: 一口白菜，但是你没想到那个汤能有多鲜，
0: 所以你可能
1: 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0: 而且它是我们川菜的代表。川菜的地
1: 菜、啊、对是的是的，
0: 川菜的国菜，
1: 嗯，
0: 你过来你想想，你大家都觉得川菜是麻辣，
1: 嗯，
0: 总有对不对之类的、嗯、想不到吧，啊，所以国菜我们川菜里面要算开水白菜了哈，几道那个菜、嗯、哈，还有那个中华地肉，我们的东坡肉，
1: 嗯，
0: 哎，这个很有名儿哈、
1: 嗯，
0: 因为文人墨客些、文人骚客些都很喜欢它，
1: 嗯，
0: 超级超级爱，就是苏轼特别喜欢它，
1: 嗯，
0: 哎，从宋朝都火到了现在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网红。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太好吃了，嗯，就是那种很温润，而且它有。嗯，就也是多次登上了国宴那个菜单哈，
1: 嗯，
0: 传统名菜。

0: 里面的常青树哈，
1: 嗯，
0: 而且国民只消毒那个菜也很好噻，就跟那个，东坡肉跟那个北京烤鸭差不多啊，大家都晓得。所以第一名到底是哪个？你选哪一个，小九？一定
1: 选前头的吧，
0: 开水白菜。
1: 哎，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很想尝试一会儿正宗的开水白菜到底是个啥子味儿。
0: 好，我都给你来个对比给你，嗯，我选个佛跳墙。
1: 佛跳墙啊，也好吃也好吃。只说佛跳墙是那个的，它的味道我吃过类似的，就是你大概能想象到它是一个。
0: 我觉得我们可能吃到的都没算好正宗。
1: 哎，那都不算很正宗的，很正宗的有可能吃不起，有没有那种好的。
0: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预制的佛跳墙的。
1: 我买，我都买
0: 袋装的，我都买过的，
1: 就是一两百块钱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我就不好吃。这样是道理，是不是，一个是我觉得他肯定是都是因为只有一两百块钱，他的材料肯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那种预制菜相比来说现煮的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嗯，对，
1: 但是外头你看嘛，基本上你想要买的那种都还是很贵。
0: 嗯，那你说那个对对佛跳墙哈，但是你说那个佛跳墙跟那个看水白菜形成好鲜明的对比哦，一个很复杂，
1: 一个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
1: 煮的时候可能都很复杂。
0: 嗯，对，那个是，反正国菜，不知道哪个朋友们到底喜欢哪一个，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相信。
1: 有对对，
0: 都有自己答案哦。啊，好多朋友说，我喜欢妈妈煮的那个，豆瓣酱炒的那个回锅肉。
1: 嗯。
0: 对，说实话，川菜里头那个豆瓣酱真的是太是灵魂了。
1: 嗯。是的，
0: 对吧，一勺豆瓣酱川味就对了。
1: 嗯，
0: 好，所以你走到哪点哈，我们出去走到哪点去，把豆瓣酱带到去。
1: 嗯，
0: 哎，川菜的灵魂，很多川菜必须要加色，必须要放那个豆瓣酱才是叫川菜。
1: 嗯，
0: 哎，我发现我炒菜我还真的不太爱放豆瓣酱，我甚至小时候还不喜欢吃豆瓣酱，我不知道为啥子。但是现在来说，你不放豆瓣酱那真的。那个不是现在一直都是都不叫川菜，可以说，你晓得那个我们重庆四川都是叫啥子，都是湖广甜四川，是真正我们川菜真的有那种湖北呀、湖南呐、甚至江西啊、两广那些的味道在里头，都有一点点融合在里头了。你莫说，还晓不晓得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但是湖广填四川那个事情，大家晓得啥？
1: 嗯，
0: 哦，就是原来还有个四川人口减的比较多的时候嘛，哈，然后就是，清政府都来一个湖广填四川，就是那些地方的人都到四川来了，哦，所以我们说不定还不是纯正的四川人哦。
1: 哎，对头哈，
0: 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哦？
1: 嗯。
0: 哦，所以比方说像哪些地方的那种口味也融在我们那边还融得比较可以，就是那个像豆瓣酱啊，也是融合来的嘛，
1: 郫县的嘛，
0: 郫县的，这个郫县酱是哪个呢？就是那个陈家人带的郫县创办的那个顺天号酱园，好大哟，很大，别个人是天天让我们晒晒那个郫县豆瓣发酵。其实那个郫县豆瓣真的很可以哈，川味代表。就是郫县现在在我们那个郫都区，大家晓得不？就那个地方豆瓣酱，豆瓣酱就都很有意思。
1: 嗯，
0: 它可以说是一种微生物菌群嘛，哈
1: 啊，
0: 对
1: 对，
0: 他就拿那个蚕豆、耳金条以及那个子宫的那个精液。就拿来发酵的哈，其实味道出来都是很纯正。一直到今天都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就会和川菜融合的太妙了。我最喜欢吃那个豆瓣啊，炒豆瓣酱啦，炒回锅肉，都是回锅肉，而且一定要是白菜。白菜甜蜜蜜的，跟那个回锅肉那个肉香在一起结合的，哇塞，真的太下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而且回锅肉在川菜当中的地位，是吧，顶顶的，而且是整块的二刀肉先做再切，下锅过后还炒到起那种灯盏的那种窝状，很准确吧，
1: 对，
0: 然后再放那个郫县豆瓣调味儿。
1: 对，你莫说原来从来没觉得，没有理解啥叫二刀肉，吃了真正的二刀肉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和一般那种三鲜肉比，还是二刀肉要好吃很多。
0: 啊，对啊，
1: 真的还是那块肉，每一块肉都有它个人的归属。
0: 就是刚刚那个部位，其实是它吃的是那个部位，因为是头刀、
1: 二刀
0: 和第二刀那个。

0: 部位，其实是啦，
1: 因为那一块更是肥而不腻，三鲜肉嘛，它还是算肥肉，
0: 是的，是的，
1: 嗯，它那种算糯叽叽的，有点像猪头脸的那种感觉的肉，嗯，
0: 糯叽叽的，就是糯叽叽的，糯叽叽香味。十足，但是在川渝地区回锅肉的做法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大家仔细的想过没得？对，就川菜的第一菜，我觉得把它算成那个国菜第一菜吧。
1: 嗯，
0: 是吧？
1: 我觉得算是
0: 它更加长一点，
1: 哎、对，
0: 更加长，更接地气，更接地气一点哈。
1: 嗯，
0: 好。但是那个豆瓣做的很多菜，它不仅炒菜里面，甚至那个豆瓣鱼，大家吃过豆瓣鱼没有？
1: 豆瓣鱼好像我没那么吃过，
0: 豆瓣酱撒的很多，
1: 啊，偏清蒸
0: 的
1: 好弄，
0: 哎，
1: 弄的吗？
0: 基本有点像红烧那种感觉，说实话，
1: 嗯嗯嗯，
0: 啊，就整条的鱼先炸，再拿豆瓣酱来烧熟的，
1: 嗯，
0: 哎对，然后最后淋上那个芡汁儿。
1: 嗯，
0: 这个肉那个味道很浓郁，很有豆瓣酱的那种香气，
1: 嗯，
0: 而且又有点那种酸甜口儿。啊，同时汤汁也很好吃，
1: 嗯，
0: 还有豆瓣酱，运用的最多的还有的是那个麻婆豆腐嘛，朋友们，豆瓣鱼，麻婆豆腐，
1: 是的，
0: 嗯，对不对？
1: 哎呀，所以说好吃还是很多呀，
0: 对，不管是川菜馆啊，还是家庭厨房啊，
1: 嗯，
0: 到处都有那个豆瓣郫县豆瓣，
1: 嗯，
0: 麻辣鲜香啊，那种味道。
1: 啊、
0: 而且四川我们的这种菜都是特别下饭，特别适合吃蒸一碗大米饭，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太香了啊！所以就连那个火锅底料里头都一定要有郫县豆瓣，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那边的火锅也好吃些，牛油各种新香料啊、嗯，哎，火锅，哎，现在也可以算是就是国民菜了，
1: 嗯，
0: 国民的一种菜系了，
1: 嗯，
0: 比较独特的一种，对不对？它也不真的火锅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到底是啷个来的嘛？下回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个火锅那个事情，
1: 嗯，
0: 哈，对，好，那川菜真的很有灵魂啊，
1: 嗯，
0: 哎，说到国菜里头，你看川菜有一席地位，粤菜有一席地位，哈，哎，还有北京烤鸭什么的，哎，什么东坡肉哈。哎呀，所以你选一个，如果说和那种国际知名度和那个国宴代表性，我不晓得大家选哪个，可能最让别个来说，
1: 嗯，
0: 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吧？
1: 对
0: 对，别人来说一下，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这个总量含量？
1: 是的，是的，
0: 是啊。哎呀，我觉得还有就是，到底哪个来蒸那个很重要。
1: 嗯，
0: 哎，选做出来不好吃，那是白瞎了。哎，但是总体来说哈，哎，这川菜呀好做一些，哎，因为你料放的对，
1: 嗯，
0: 原材料买的好，总体来说不会太差别很大，
1: 嗯，
0: 你像刚才跟大家提到那个佛跳墙，那个太靠手艺了，
1: 嗯
0: 嗯嗯，味道也太多了，它一定要
1: 太难了，还是
0: 对，
1: 它那个勾汤勾芡都很难搞，
0: 嗯，是哈。所以在四川啊，来就对了哈、啊，来吃我们的豆瓣酱、
1: 嗯，
0: 来吃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川菜系列。来重庆也是更融合了那种江湖气息，把川菜发挥到了极致。
1: 嗯嗯，
0: 对，这重庆叫江湖菜。
1: 嗯，
0: 哎，加一些其他自己每家店的那种各种特色。
1: 嗯，
0: 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味道，重庆就是更独特一些。
1: 嗯、对，它因为
0: 算是川菜的一个分支。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今儿反正我想好了要吃啥子哟，回锅肉要安排去哟，
1: 哎，而且一定要是二刀回锅肉
0: 哦，
1: 二刀做的回锅肉
0: 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哈，你想到吃啥子，大家可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美食线023475230050，还有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这儿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好吧？
1: 嗯，是的，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有有有有心底。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3000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10000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

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户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0: 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

0: 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大名
8: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9: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4: very organized，
1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

0: 4800、4500这种竞争机制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丽敏报道。
8: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9: 由于前方塌

0: 汪河新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河新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坪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坪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6: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

0: 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恩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

0: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誓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8: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在抖音平台相会了哈。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刻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面临着孩子已经到新的一个学期，

可能各个学校各个班级呢，每天老师班主任都会布置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任务哈。在布置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吩咐孩子的这个作业怎么完成，怎么去打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仪容仪貌哈，戴红领巾啊等等等等哈，就是大到写作业完成这个就是每科的这个学习啊，还有期末考试啊等等啊，小到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貌啊，这些可能每一个学期班主任都会在家长群里头颁布很多的一些发布很多的一些消息啊，布置很多的一些任务。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要从一个家长群说起了。最近呢，来自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头呢，有家长呢面对这个新的学期开学，那因为是一年级嘛，啊，家长就提议说，哎呦，这个孩子啊小，哎，打扫卫生这些怕他们干不好，咱们能不能每个月全班众筹600块钱，请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呢？啊，这个卫生主要是指的教室卫生哈，啊，本来呢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想的哈，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学校啊，就是打扫这个教室卫生呢，是属于学生自己的本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像这个走廊呀，咱们学校的公共地带呀，这些可能都有另外请人打扫，或者说每个班级认领了自己的一些区域，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家长群里头你有。相关的想法或者说没有相关的想法哈，都可以在这个群里头进行一些沟通，不然建这个家长群干什么呢？有一位家长呢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人家没有说是很坚决的这种。

钱吧，可能还不到十块。分摊下来每家其实也没多少，感觉是很省心的一件事儿哈。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好像都不是小事儿。但是听着倒是挺省心的，马上就有家长回了一句：“咱们再请俩保姆怎样？”带着一些调侃，甚至是有一点幽默哈。人家没有说：“哎，你这个不对呀，孩子应该培养什么德智体美劳，怎么怎么？”没有讲这些大道理，就用一句调侃的话，没有骂人呢，他也没有刷屏呢，没有一句脏话，就是一个反问句。结果呢，第二位家长就被班主任禁言了。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对这条新闻是怎么看待的。有的网友说，我觉得请保洁挺好的，孩子那么小根本就打扫不干净，家长出点钱请保洁阿姨图省心，老师也轻松，人家保洁阿姨打扫的绝对比孩子们干净的多。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不同的意见说，我反对教室卫生请专人来打扫，因为教室是孩子自己的地方，连扫地都不让干，以后他们连拖把都不会拿，哎，以后这个孩子只是学习成绩好，劳动一塌糊涂，有啥用？还有一些家长说，他不是针对可不可以请人这个事情，他针对的是老师把这个第二家长给禁言这件事儿，他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最生气的就是禁言，在家长群里头一提意见就被禁言，这个老师是不是心里太脆弱了，家长连话都不能说吗？那以后孩子还敢说吗？你看看，就是这起事件，网友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意见也是非常分歧。那针对这个教室卫生，有的人说请钱可以，请钱那个请人拿钱可以搞定；有的人说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有的呢说，老师不应该针对家长的这样的一句话来禁言，因为家长又没有说脏话，又没有去那个就是骂人啊，也没有刷屏，就是一个调侃，就是一句幽默的话。那老师为什么就这样脆弱？老师你管着这个班级，你是不是有一丁点权力就可以滥用呢？这件事情之所以炸开，关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请保洁，而是禁言这个动作像一根针扎到了许多人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别说是这个家长群，回想一下我们成人世界哈，你在这个业主群里头，你说了一些群主不太喜欢听的话，群主颁布的什么事儿，你提出不一样的态度，你会被禁言。还有就是我们学的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班啊，什么瑜伽群呢，什么锻炼身体的这些群也是这样哈。更别说我们身在职场，单位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群，领导布置的一些任务哈，大家都一味的说同意同意同意，就没有人说不同意的啊。往往呢可能也担心说不同意吧，担心说被指责说不合群，被有些人给区别对待，所以从上到下，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不管是在小朋友还是家长的这个群里头，只要有人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据理力争的话，就会被群主给禁言，哈。所以说这条新闻啊，这个家长被老师禁言了，真的就像一根刺扎进了每个人最脆弱的地方。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该不该请保洁背后的劳动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恰恰是整件事的导火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家长，您会觉得教室卫生应不应该由学生自己来打扫呢？有的家长会承认说，哎呦，就本来就是自己啊，天天在这儿学习啊，生活什么的就应该打扫。有的家长说，孩子们这个力气小，也打扫不干净，还浪费时间啥的，你还不如请人来打扫，花点钱，每个家长也贪不了多少，这不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吗？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教室卫生究竟应该由谁来搞。首先按照现行的政策，只要是公立的学校，政府都会对公立的学校颁发一笔经费，经费里头就有学校的公用经费，本身就包含了保洁这个事项，像学校的走廊、楼梯、操场、厕所这些公共的区域都应该由学校来负责，因为这就是他们后勤保障的一部分。因为政府是拨了钱给学校

0: 校的究竟学校把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毕竟来说，这个公共地带是由学校的后勤部门来保障的，那经费里头也是出了钱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点在哪儿呢？因为是在教室的内部。教室是学生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像扫地啊、擦黑板呐、倒垃圾啊、整理课桌课椅啊，这些事儿该不该由学生来做呢？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的意见。在2020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印发了《大学、中学、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里头白纸黑字的给写着，学生要参加校园卫生保洁、教室清洁等集体劳动。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这个学生打扫教室，这不是学校抠门，也不是老师偷懒，而是国家层面的教育要求。那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这是因为劳动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把地扫干净本身。我们来看看哈，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些孩子。首先打扫教室卫生也好，或者说一些公共地段的一些卫生，主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劳动责任感。一个孩子每天在教室里头学习生活，这个空间直接跟他有关系的，让他参与维护这个空间。你乱丢纸乱吐痰，那么你不打扫，这你天天就在这儿生活，你自己看得惯吗？是吧？他会慢慢的明白，我个人张三还是李四，就是这个教室当中的一员，就是集体的一部分，这个教室的环境卫生是和我的责任密不可分的。那这种责任感呢，并不是说老师靠讲大道理得出来的结论，而是扫地扫出来的，是擦黑板给擦出来的。扫地你扫的垃圾越多，是不是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以后乱丢点垃圾。吐痰吐的越多，是不是，哎呀，我以后少吐点痰，或者是把这个痰吐在这个纸张里头包起来哈、这样不会到处都是污渍哈、所以这个是教育部规定的哈、教室卫生是由学生自己来打扫的。那除了培养劳动的责任感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培养自理能力。哎，这话说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很真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在家里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别说是这个孩子不爱打扫卫生，家长也不爱打扫卫生啊。当然现在家长有点经济条件呢，就觉得打扫卫生这个钱我能付得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可耗不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不如说我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啊，我充充电啊、或者说我纯粹看场电影啊，追追剧啊什么的哈。所以家长不爱打扫卫生呢，孩子也不爱打扫卫生，父母也在请保洁，家庭的这些家务可能也是爷爷奶奶呀这些包办一切了。到了大学发现，哎呦，不会洗衣服啊，不会整理宿舍，根本不会做基本的家务，反正是有人在。但是到了大学就发现啊，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哈、你说这个衣服放在咱们洗衣机里头洗，但是你自己床铺的这些卫生，换床单啊，换被套啊，这些，哎，你家里头没做，那到了大学可能还真做不来。所以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学会扫扫地，你指望他将来能够独立生活吗？啊，所以我们教育部提倡的教室卫生由孩子自己来打扫，也是培养孩子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另外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哈，劳动它培养的是对劳动的尊重。一个人只有亲自的劳动过，他才会尊重体力劳动者，才会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每天在小区生活，我们也会看到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是吧？我们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这个上班或者逛街，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卫阿姨在打扫卫生。你说这个一年四季如春倒也无所谓，但是夏天又热冬天又冷，他们要起很早啊才能够打扫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亲自的参与一下，也能够体恤他们的辛苦，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一个从小到大不做清洁卫生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地干净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小区 啊，拿个几天不打扫卫生，垃圾就堆在一起了啊，然后呢，狗狗的粪便就堆在一起了，这些树上落下来的落叶就堆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保洁阿姨还是为我们做了很多呀。如果说我们天天就是对别人的劳动视而不见，突然有一天别人不打扫了啊，我们才发现，哦，别人的劳动做了以后好像我们不易察觉，但是一旦我们享受不到这种劳动的成果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原来其实人家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他不知道有一个人劳动是有多么的辛苦。同时劳动也是一种平等的体验，在教室里头，不管你家里头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还是平头的老百姓哈，不管你家里头是什么经济条件，那么在学校里头为什么说建议大家都穿校服呢？就是为了避免攀比，大家在学校里头都是一样的。那告诉孩子，在这个集体里头没有谁因为家里有钱就不用参与劳动。那为什么说现在有家长愿意出钱请保洁？这个想法呢也是容易理解的。一个呢就是担心孩子打扫，不干净嘛。另外就是心疼孩子，哎呀，自己那么小，还要拿起扫帚，这个来打扫，那么觉得心疼他。其实适量的体力劳动呢，能够调节大脑，对学习效率是反而有帮助的。有的家长担心，哎呦，这个打扫这些，孩子老是回不了家呀，老是吃不了饭呢，又可以少做几道题了，哈，这些完全没有必要哈。我们适量的体育运动和咱们的体力劳动都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的。还有的家长呢，担心说，那个安全方面的考虑，比方说孩子站在这个窗台上擦窗户呀，提水呀，拌桌椅呀，会不会给撞到了呀，磕到了呀，碰到了呀，这些担心其实是有道理。但是呢，如果说你越不让他做这些，他越是肢体不协调，他越容易碰到。当然了，像高处的这些环境卫生呢，学校是应该专门请保洁来打扫，也不是说让孩子们做的这些卫生是超出他们体力的这个范畴，超出他们身体能够承受的一些范畴，居然把那些危险的事儿让他们来做，这也是学校所不愿意看到的。像擦黑板的扫地，它也没有多大的难度，也没有多大的风险程度，完全是可以放手让孩子来做的。当然了，还有一个也是习惯，所以习惯成自然吧。有的家长呢自己在家里头没有打扫卫生，专门请人做保洁。那有的家长在职场里头他也不打扫卫生，也是请人做保洁。所以无形当中，孩子们在家里头看不着家长打扫卫生，家长也是觉得，我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一定要打扫卫生呢？在办公室我可以请人搞定啊，在家里头也可以请人搞定呢。所以家长在自己的认知里头呢，打扫卫生就可以请钱那个花钱请人搞定，为什么说还要孩子那么小专门去打扫啊？所以就觉得请个保洁省心了啊。但是教室它不是办公室啊，学校它也不是职场啊，教育的事情不能够用金钱的这个逻辑、市场的逻辑来算账。出于这些原因呢，所以导致第一个家长说，咱们就每个月花600块钱请人来打扫吧。每个家长摊一摊也摊不了多少钱啊。这就是部分家长的一些认知，我相信在他的这个学校家长群里头，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应该也有其他人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只不过呢还没有来得及吭声。好，我们再来看看几条听众的一些留言。有的听众说，我儿子上2年级，他们班就是轮流值日，该死的时候呢，我担心他做不好。后来发现呢，孩子特别的积极，轮到值日那天早上啊，不用我们叫他起床，他就自己起来了。孩子其实很愿意做事儿的，是我们家长首先担心了，怕他做不好。还有一位听友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劳动委员，每天留下来检查卫生，那种和同学一起把教室打扫干净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的骄傲。这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是的，回想起我们不管是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哈，小的时候都有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打扫卫生呢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年级几个班还会凭这个流动红旗看哪个班级的这个卫生打扫的多好，他还会得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口头上的一些奖励。那这个月可能是我们这个班拿到这个流动红旗了，那下个月不一定就拿到了，还有点气馁。但不管怎么说呢，和同学一起打扫卫生呢，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一些经历哈。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打扫卫生区域还不是那么多，像我们父辈那一代40后50后什么的，基本上那个时候学校很多的环境卫生都让学生来打扫，甚至学生还参与修建学校，又是拉土啊，又是除草什么的啊。当然那个时候呢，财政钱也比较少，你让他补贴学校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学校呢出于省钱吧，啊，也出于让大家都锻炼吧，啊，什么除草呀，什么拉土啊，啊，这些事儿都让很多40后50后60后哎给担任了。那确实哎，咱们这个打扫教室卫生啊，是劳动教育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打扫的一尘不染，完全达到某某的一些标准，星级标准。打扫的不干净啊，我们下次打扫就干净了。但是在扫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怎么去拿扫把，怎么去把垃圾堆到一起，学会了和同学们配合，这才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目的。不能因为说怕打扫不干净就请人，那孩子永远都学不会。就跟走路一样，就跟说话，就跟吃饭一样，孩子走路他也是在磕磕绊绊当中，摔摔倒倒的过程当中学会走路。你不能因为他走路摔跟头，你就不让他走路吧，就让他从小坐轮椅拄拐杖吗？那肯定也说不过去。孩子吃饭搞的就是一个餐桌全是垃圾哈，什么饭粒儿啊，什么汤汤水水啊，你就使劲喂他吧，他自己没有掌握怎么用勺子吃饭，用筷子吃饭，那咱们就不让他学吗？啊，我们只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任何事情也是在学当中啊，不断的去完善的。你给他完全杜绝了这个学的过程，犯错的一个过程，孩子啥也学不会。所以教室卫生连花钱都要请人，那孩子的劳动体验从哪儿来学？家里头不让干活，学校又不让干活，社区活动又不参加，他可能这个孩子从小到大直到上大学都没干过几次活，等到他真正的进入社会，需要他完全独立的打扫一切，打理一切，那种挫败感，那不是我们现在花600块钱众筹能够省出来的呀。所以该不该请人保洁打扫卫生，橙子的观点很明确，公共区域学校负责，教室日常清洁学生力所能及的部分由学生来承担，这只是教育，而不是一种市场的雇佣行为。那有位家长调侃，再请俩保姆咋样，话糙理不糙，他是在提醒我们别用钱把孩子的成长机会给剥夺了，给买走了。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针对四川西昌的这个航天学校家长群打扫卫生这件事儿呢，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打扫，愿意花600块钱给家长进行众筹，有的家长提出异议却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事儿你怎么看？也欢迎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话题的讨论。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聊到的是咱们劳动教育这个话题哈，在这个家长群里头有家长被禁言了，被老师给禁言了。这个劳动教育呢，可以说也是这件事儿的导火索。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家长一句调侃就被老师给禁言了。你可能会说，哎呦，禁言就禁言呗，多大的事儿啊，一个群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恰恰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动作，就暴露了很深的东西。毕竟哈，只要您家的孩子读过书，那还有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从幼儿园从小学到什么什么大学什么的啊，在这个群里头，班级里头，老师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强势的一方，他手里头有这个管理的权限，他一个键就可以让所有人都闭嘴。好，那么你想想，如果说就是针对咱们布置清洁卫生这件事儿，其实没有多大的事儿。你既然设立一个家长群，就是应该包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意见，稍微意见不一样的，你马上把它禁言了。你到底在怕什么？你在担心什么？一个真正有底气的人是不担心有不同的意见，他可以接受争辩的，可以接受大家各抒己见，而是不需要说你一见就让人家闭嘴，你一见让别人闭嘴，你倒是省事儿了。但是家长会觉得你有那么脆弱吗？一个自信的有沟通能力的班主任，面对一句家长的调侃，

完全可以接得住啊。他可以说，哎呦，这个家长说的有道理啊，咱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啊，也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回应说，哎呦，保姆可咱请不起，但是孩子们的小手可以动起来。你看啊，一句调侃的话，一句话就可以化解这么一些矛盾了，甚至可以把讨论引向积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班主任呢，别觉得就是管理这个班级，就是一天上面布置什么，咱们下面再传导什么。这个管理这个班级是要有艺术的，为什么选你做班主任啊？就是因为你有沟通的能力，你有这个沟通的艺术啊。但是这位班主任却没有，他选择了最快、最不需要动脑筋、也最不需要直接面对的方式，禁言，让你闭嘴。这恰恰说明他心里头在担心。那这位老师担心什么呢？担心什么呢？担心怕失控。家长群里头40个学生、50个学生，甚至有的班级还要更多，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些意见，他担心收不了场。本来教学任务就比较重，管理这个班级责任比较重，那每个家长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哎呦，哗啦啦的，这一个晚上就去沟通算了哈。确实，他也担心失控，担心这个讨论一旦展开呀，走向就不可预测。他也担心自己控制不了局面，怕群里的和谐，这当然这和谐被打了引号的，被打破了，怕事情越扯越大。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怕麻烦。开学嘛，事情比较多，孩子的注册呀、收取班费呀、发书本啊、这个和各个科任老师的一些衔接呀，还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当过班主任，也不知道班主任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教学以外的、管理班级以外的一些事情哈。家长群里头每一次讨论呢，都意味着额外的一些沟通成本，要解释、要安抚、要协调，对班主任来说这些都很累。那么担心大家你言我一语，会把这个家长群里头吵得比较热闹，就是觉得掌控不了吧。那我觉得我班主任一天到晚事儿还比较多，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掰扯，那我就直接把你禁言了吧，我就方便管理。最省事儿的就是把不同的意见给掐掉啊，这就是他管理班级的一种方式。同时他还在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被否定，担心可能他也愿意，如果说哈，这个群里头50个家长，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家长都愿意请人花钱来打扫卫生，可能老师也担心这孩子们那个打扫不干净啊，要评这个班级的流动红旗啊，这些咱们也想拿一些荣誉之类的，他可能也默许第一位家长的这种方式，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但是呢又不好说。第二个家长提出了不同的异议呢，他也不好反对。那么他觉得是在挑战他自己的一些判断吧。他也承认不同意见有道理，但是也等于承认自己的这个考虑不周全。那班主任要管理这个班级呢，就应该容得下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份坦荡是需要勇气、需要心胸的。总之呢，出于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最后汇成了一个动作，禁言，直接禁言，你再说个啥不让你说了。这种担心呢，不只是存在班主任的身上，有没有发现在职场里头很多微信群啊、 QQ 群啊，这个群主也是这样，管理人员也是这样啊，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一些反应。看到不同的声音，第一反应不是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说他是不是和我作对。哎，他的声音和我不一样，他的态度和我不一样，为了和谐哈，为了方便管理这个群，我就把它禁言了，想办法让这个声音消失。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各种微信群、 QQ 群里头，这些群主们、管理员们都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不安，如果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那我的权威又体现在哪儿呢？好，我们来听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网友小小少年说，我儿子隔壁班呢，上次有家长问作业太多，老师直接把群给禁言一天。哎呦，家长私底下可气了，但是没人敢在群里头说。网友老张不老说，班主任确实不容易啊，一个人面对几十个家长压力大，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靠禁言来管，你越禁大家越不服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当过班主任的人说，哎，我来说句实在话，
我当过5年班主任，家长群是真的难管，有的时候一个话题起来，一堆人跟着吵，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变成对骂，我拉都拉不住。说实话，看到有人挑头啊，心头确实会咯噔一下。禁言有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动作，它也不是针对谁，而是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条留言倒是很真实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老师架在火上烤，说老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班主任做工作这个压力呢，大家都知道，没做过的是不理解，做过的呢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说的对骂架那个拉不住，那么新闻里头那位家长只是说了一句调侃，他并没有骂人呢，也没有煽动对骂呀。在讨论还没有失控，就只有两个家长发言的时候，班主任就用禁言这种方式防患于未然，这个不是在维护秩序，而是预防性的压制表达。老师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我们就是教育管理文化里头，遇事情先让声音消失，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本能才是真正可怕的。用禁言换来的安静，其实是一种假的安静。群里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但是不满会在私底下讨论发酵，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发酵，最后变成更大的麻烦。怕失控的人其实是用最笨的办法制造最大的失控，这是班主任可能没有想过吧。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也聊到了家长的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来转向家长啊，那句因为说了一个调侃的话，说了一句调侃的话被班主任禁言的那个家长，他也在担心，哎呦，班主任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不高兴我了，是不是会针对性的对待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给我们的孩子穿小鞋，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反应就来了。哎呦，最让人心疼的后续是什么呢？说呀，这个当事人担心这个孩子因此受到区别对待。你想想看，这个担心每一个做父母的人他都能够秒懂。教师怕，但是家长也怕呀，他比老师的怕更深更无奈。老师的怕呢，最多就是工作上的麻烦吧，而家长的怕会牵扯到孩子，牵扯到每个家庭最柔软最不能够冒险的部分。那么家长具体又怕什么呢？首先怕孩子被穿小鞋喽，哎，这是很多我们当过家长的这些父母们都明白哈。老师说什么，好好好好好，同意同意，哪怕心里头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说不同意。一旦你说不同意，担心哎，老师针对孩子，老师给孩子穿小鞋。老师手里头有太多的威权力了，排个座位呀，选个班干部啊，上课提问呢，对于你的这个学习的评价呀，措辞呀，评优的推荐呢，太多的一些权力了。你说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老师区别对待呀，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处境，这个叫做投鼠忌器。所以很多家长心里头再不同意再不愿意也没办法。哎，说到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想到了我曾经一位亲戚，他的孩子曾经在学校，那是20多年前了，曾经在学校小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学校有一个兼职啊，让家长交钱，让孩子就是两课之间呢不饿着，或者说让孩子在学校里头吃午饭，吃了这个午饭呢，就是就在学校休息，在就是吃午饭到休息这段时间，老师还可能会讲一两道题吧。嗯，有的家长说好好好，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有的家长说，哎呦，学校的一个伙食学生反应也不好吃，我还不如说回家吃。但是你回家吃了，你就错过老师讲题的这个时间了，哎呦怎么办呢？虽然伙食再不好吃，也没办法，也是继续的交钱吧。啊，哪怕伙食再不好吃，在学校要吃6年的时间，哈，为了听那几道题的时间不会被老师区别对待哈，那么就交钱吧。有的家长，我那位亲戚就坚决不交，我回家吃饭，孩子学习成绩什么的，他觉得是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也付诸行动了。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一位家长，那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也就是做这个决定也觉得挺冒险的啊。不管自己掏钱不掏钱，多么委屈，也不会拿孩子去赌啊，是吧？
家长呢在家长群里头老师颁布的一些什么事儿，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看法呢，也不敢说不，也不敢去不配合，因为怕被孤立。家长群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在附和，你一个人反对就显得不合群。人呢都有一种从众的一种本能，尤其是在孩子的班级里头，谁也不想被贴上难搞这样的标签，久而久之哪怕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只能憋着啊。还有呢就是觉得自己说了也没用，50个孩子有2-3个提出啊，就是让孩子自己打扫卫生，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提出就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吧。那家长觉得我2-3个人4-5个人提出来也没啥用，老师可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吧，这是最深的一种无力感。有的家长其实也试过，也委婉地提过意见，觉得没用，石沉大海，要么被敷衍过去了，或者被暗戳戳地叫到教室里头被教育一顿。次数多了呢，也就学聪明了，学会闭嘴。不是不想说，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处在相对弱势的一方，说多了没用啊，人数少了说了也没用。所以你看，老师的怕是导致禁言，家长的怕直接导致沉默，两者是互为因果，共同的维持着家长群表面上的和谐。有一位网友他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他的女儿上3年级被班上的男生给欺负过，我让他告诉老师，他说老师最烦告状的，上次有同学告状，老师在全班就说就你话多，就你事儿多。哎呦，作为家长听完以后心里特别难受，你想想看，孩子是第一次鼓起勇气跟老师求助，就被这样区别对待，他以后还敢说什么呢？这位母亲的话呀，真的是像一面镜子，家长群里头一些沉默最终会传导到孩子的身上，孩子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家长不敢说，妈妈在群里不敢说话，老师对告状的同学也不耐烦，于是他学会了有些事儿咱们就别说，给忍着吧，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大人之间的害怕最终由孩子来承担后果了。还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呀，他说我呢就是那个在群里头永远只回收到的人，不是作为家长我没想到我没想法，而是一想到孩子会被老师另眼相看，我就把打好的字儿给删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挺窝囊的，但是真的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确实这也是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你有过孩子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网友曾经勇敢，他也说上学期啊，我就因为孩子作业量的问题在群里头委婉地提了一下意见，老师是没禁言，但是当天下午我儿子回来跟我说老师上课没点他回答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群里头说话了。你看看这些家长的一些留言，不知道我们的听友网友看了以后是作何感想。有的家长说哎呀就多事儿，老师说什么你就支持呗，你也不想被自己那个孩子被穿小鞋呀，被区别对待呀。但是呢哎，当表达需要冒这么大风险的时候，沉默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了。哎，大家都不说，最终这个后果由孩子来承担。遇到校园霸凌不敢说，遇到老师霸凌不敢说，你觉得这个孩子他长此以往他的心理会健康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作为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公民，看到不公不义不正的现象他敢说吗？他不敢说呀，他不敢出来救人呢，他不敢发表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从小就被教得乖乖的。家长他不是天生的懦弱，而是环境教会他们闭嘴最安全。但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那么想，那家长群就彻底变成了一个通知发布器，失去了家校沟通的意义了。而孩子也在观察当中学会有意见别吱声。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条新闻当中老师怕那个家长怕，我们再把镜头给拉远一点，来聊聊更大的一些问题，我们究竟怕什么？家长群
有家长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被老师给禁言了，老师怕失控所以禁言，家长怕报复所以沉默，孩子看到这一切怕表达所以压抑，一环扣一环，从

0: 上到下，恐惧不断地在传递，在放大，最后落在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身上。孩子长大以后进入职场，进入社会，又把这种恐惧带进了工作群，带进了业主群，带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可能一边在抱怨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呀，一边自己在群里都选择沉默。因为在孩子们从小大大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真正的教会怎么去表达不同的意见，没有安全的、体面的、有效的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这样的孩子从小被教会唯唯诺诺的沉默，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唯唯诺诺沉默，一代又一代啊，这样复制生产出来就是这样。他最恐怕、最恐惧的地方，恐惧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自我复制。我们其实在怕什么呢？就是怕权力啊，我们在怕老师的权力，家长在担心老师的权力，孩子也在担心老师的权力。老师怕的是自己手里头的那点权力被质疑，家长怕的是老师的那点权力来伤孩子。大家都在怕权力，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权力到底应该怎么用才不会让人害怕。规则是公开的，界限是清楚的，表达是安全的，但是这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有的家长说，愿我们的孩子将来无论在哪个群都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不同意，而不会被禁言。有的家长还说，我们一边要求孩子勇敢，一边自己当懦夫，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的网友说，我觉得在这件事里头啊，最应该反思的是学校老师为什么怕呢？因为没有人教他怎么去面对分歧。家长为什么会怕？因为学校没有给家长表达的安全感。当制度不解决，靠个人去自觉太难了。所以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去针对班主任，也不能只怪一个家长，它暴露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环境里头，缺乏安全的表达机制，老师不敢放开来讨论这件事儿，就即或是打扫卫生很小很小的事儿。学校对家校矛盾的考核是零发生，不要有啊，最好安全啊，出了事儿啊，你得到校长办公室里头来个说法。家长不敢放开来表达，因为没有制度保护他们的合理发言，不受报复。老师担心，老师怕，家长担心，家长怕，其实中间是没有托底的东西。没有托底的这个东西，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件事儿延伸开来，到底在叩问什么呢？他叩问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一位听话的人，还是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呢？哎呦，有的家长说，你这个问题，橙子，你就扯远了吧？就是这么小小的打扫卫生这件事儿，你扯到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哎，还真是有关系。你想想看哈，那个被禁言的孩子，如果说他长此以往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大，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家长在群里都不敢提意见，而学生学到的、孩子学到的就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哎，我就不说了。如果老师对家长的调侃是直接禁言，孩子学到的是权力可以随时让你闭嘴，而是不需要解释的。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从来都没有过我的意见被认真的对待的体验，他成年以后大概率也不会相信公共参与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相关的文件，针对未来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早就做出了一些规定。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要素》里头就谈到，批判质疑是一个核心素养，国家的教育文件里头从来没有说过要培养只会听话的人，恰恰相反，国家反复强调的是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这三样东西哪一样能离得开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呢？创新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敢于质疑已有的答案，敢于提出别人没想到的问题。一个从小被要求听安排别添乱的人，长大以后怎么会有创新的勇气？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东西，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靠的是 看到问题愿意说出来，看到不公愿意站出来。但是一个孩子从小被培养的是多于是不如少于是，你指望他成年以后突然就会有社会的担当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东西，法治意识。法治意识靠的是每个公民都有维权的意识，敢于用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敢说我不同意，长大了他也不会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们不是在这儿唱高调，每一个微小的表达，每一次对不合理的质疑，都是在为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公民在打底呀。老师手里有权，家长手里没牌，光靠家长勇敢有什么用？您说的也对，但是我想说，这个不能只靠个体的勇气，而要靠制度来托底。当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态度都很重要，至少要意识到，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家长群中选择沉默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放弃了一次发言，其实我们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的名字就是算了吧，说了也没用，就是这样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敢说不一样的意见是需要勇气，是需要制度来托底。学校要给老师托底，不要一有家长投诉就追着老师问责，说要把家长的意见和老师有问题分开。那么老师只要程序合规，态度端正，面对家长不同的意见，老师应该支持教师去对话，而不是逼着老师去灭火。那家长群呢也有明确的规则，什么事儿可以讨论，什么事儿由学校决定，什么事儿需要协商，提前说清楚，规则要公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商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不同的意见，但是要求理性的表达。当表达不再依赖管理者的心情，而是有了制度保障，家长的怕就会少很多。当然家长要尝试理性发声，不要去骂人，不要去个人的情感的宣泄啊，就是也不要孤军去奋战。一个家长提意见容易被针对，那三五个家长一起形成共识，风险就会小很多。意见咱们不在群里刷屏，可以有家委会来汇总，以书面的形式提交，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给了老师下台阶的机会。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家长所做的这一切，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孩子做示范。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嘴上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而是他亲眼看到爸爸妈妈在面对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卑不亢地说话，哪怕声音不大，哪怕方式温和，但是至少没有沉默。所以有的网友就说哈，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勇敢，自己一边在旁边当懦夫吧。所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节目哈，从我们这个家长群家长被禁言说起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啊，也聊到了这个恐惧怎么去传递，也聊到了我们共同的来培养什么样的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啊，让我们每个人的每次理性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可以在更好的环境投票，也可以体面的说出来，而不是一味的沉默。因为当我们从小到大被要求沉默，等到这个社会不公的时候，等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本能的去退缩在一起不发声了，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就是沉默不说话。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个示范很重要，当然也讲到了怎么去合理的表达，还有一些方式可以智慧的去解决，但是让孩子看到我们的态度。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拜拜。
1: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2: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三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1-6178 400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解醒五斗，公子沾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8: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7: 那是不可能的，
8: 我就不客气了。
7: 你来吧。
8: 请问
7: 啊，
8: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7: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8: 为什么？
7: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8: 还有呢？
7: 它是友谊的使者。
8: 还有
7: 是和平的象征。
8: 还有
7: 他吃竹子。
8: 这
7: 你哪么多还有？
8: 不知道了。
7: 你说
8: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7: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8: 问住了吧？
7: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8: 我再问你
7: 啊，你说
8: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7: 火炬接力。
8: 哪项活动最壮观？
7: 开幕式。
8: 谁的话最多？
7: 宋世雄。
8: 谁的话最少？
7: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3小时就说12个字，
8: 我宣布第4届亚运会开幕。
7: 怎么样？
8: 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7: 谁呀？
8: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没说出来。
7: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8: 那俩不算
7: 了。当然不算了。
8: 我再问你
7: 啊，你说
8: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7: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8: 谁捐款最少？
7: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1分钢镚一颗心呐。
8: 就没有再少的吗？
7: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金，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8: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咱俩捐呢？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那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7: 你给我瞎编，
8: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7: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8: 我再问你，
7: 你说
8: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7: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8: 谁岁数最大？
7: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8: 多大岁数？
7: 85岁，
8: 够大的。
7: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8: 您大今年？
7: 今年103了。
8: 是啊。
7: 怎么样？
8: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7: 在背景台上 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8: 谁最可恨？
7: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8: 哪些单位咱具体的说吧，
7: 啊，光说北京就是三个单位最可恨，哪三个？
8: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7: 对对，
8: 没错。我再问你
7: 啊，你说
8: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7: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8: 怎么着
7: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8: 那什么最多？
7: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
8: 嗯，
7: 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怎么样，
8: 那亚运期间谁最发财？
7: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8: 是
7: 你还记得有三面小旗子吗？
8: 我知道。
7: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
8: 嗯，
7: 就这一项专利啊，
8: 赚了多少钱？
7: 赚了几十万块钱。
8: 哇，
7: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还发了财，赚了这么多钱，您能谈谈感想吗？
8: 他是怎么说的？
7: 嗯，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了，嗯，什么时候办奥运会？怎么样，难不住
8: 你，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7: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8: 那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7: 阳盛阴衰。
8: 嗯，
7: 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啊，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位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8: 对，
7: 难不住。
8: 等会儿
7: 说，
8: 亚运期间什么最香？
7: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8: 什么最臭？
7: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8: 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7: 著名的歌星韦巍最冤枉。
8: 嗯，
7: 那时候谣传韦巍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8: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7: 最走运的还是韦巍。
8: 为什么？
7: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
8: 我是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了。
7: 没听说过。
8: 等
7: 住吧。
8: 亚运会谁跳的最高？
7: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8: 不对。
7: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
8: 得。不对。
7: 十米跳台的金
8: 牌。不对。
7: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8: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八跳的最高。他当时就说，
7: 啊，
8: 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7: 不是，这不能算。
8: 又不，
7: 他没跳啊，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8: 我再问你
7: 啊，你说
8: 谁胳膊举得最累？
7: 何卓强。
8: 为什么？
7: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8: 他不算最累。
7: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
8: 他不算最累。
7: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8: 熊猫盼盼到现在那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7: 你真能说吗？这不能算，这不算。
8: 谁比赛最不认真？
7: 最不认真？
8: 徐海峰，
7: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8: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一眼。
7: 哦，你要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8: 谁？
7: 刘华金，
8: 百米跨栏拿金牌。
7: 哎呀，就他胆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8: 就这么说
7: 啊，
8: 谁最爱沾小便宜？
7: 谁？
8: 赵有凤，
7: 那是马拉松冠军啊。
8: 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啊？
7: 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8: 谁？
7: 赵大成，
8: 拳击裁判。
7: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8: 哼，哎呀，
7: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8: 我这么
7: 你说
8: 谁最斤斤计较？
7: 谁？
8: 举重的斤斤计较。
7: 那谁最得寸进尺？
8: 谁？
7: 跳高得寸进尺。
8: 谁最见风使舵？
7: 谁？
8: 帆船那见风使舵。
7: 那谁最吹吹拍拍？
8: 谁？
7: 篮球吹吹拍拍。
8: 谁最拉拉扯扯？
7: 谁？
8: 射箭的拉拉扯扯。
7: 那谁最扭扭捏捏？
8: 谁？
7: 竞走的扭扭捏捏。怎么样？
8: 我问你，
7: 拦不住。
8: 谁长得最美？
7: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8: 谁长得最丑？
7: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冯巩，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说话敢承担，他是青年，我是牛马，我是个青年。

看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要

前，曹操是壮哉呀，真好啊，我就要你走。

人，心不悦，你对玄德吧。

今后二弟，你们莫多言，关照二人。

仙，把宝剑奉上，命令诸葛亮叫孔明接过来，供奉堂前，呼唤众将前来迎接。张飞又对着我怒言：“哎，二哥，咱弟兄暂且先听一句，看他能否一个。”

万将军马良日在东山前，到来日草兵必从哪里走，草兵到他的面目拦，他的那三柱两车必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

曹兵到，他也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领着强兵到军前，你如我见

悲，且藏在森林树梦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张弓，那虚张声是翻天天，但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放火快烧山，火起后一朝月。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方？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没领背刀残？这一回孔明看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楚玉洁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
2: 哦，
1: 一个人喝闷酒。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碰了就得干。
1: 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桌
1: 啊？我这没法说了。
2: 怎么了？
1: 捣乱是吧？
2: 谁起哄啊？
1: 不，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了？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不懂了吧？
2: 嗯，演员吗？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30出头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大高个。
1: 哎，没错没错，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2: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你眼珠老这么红，
2: 酒精麻的，
1: 红鼻头，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
2: 嗯，
1: 他这整个脑袋
2: 啊，
1: 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别提了。
1: 嗯，
2: 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
1: 啊，
2: 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
1: 嗯，
2: 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
1: 哎，
2: 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呛火
1: 啊，
2: 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是是是，
2: 人家不信啊。老大爷说了，
1: 猫儿，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2: 呛上火了。
1: 嗯，
2: 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完了吧，老头儿，住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
1: 嗯，
2: 能放眼眶里吗？对不对？你请我喝酒。
1: 妈妈妈妈妈，
2: 走啊姐，走啊姐。他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走你。
1: 哎，不，这怎么意思？这
2: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2: 我往这儿吹。
1: 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
1: 啊
2: 感情一只假眼。
1: 哎，假眼，
2: 你可不是吗？
1: 这就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2: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了？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2: 是，你爱喝酒啊，你是，
1: 嗯，
2: 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2: 前两天我们哥俩，
1: 嗯，
2: 约在一块儿喝顿酒，
1: 嗯
2: 啊，喝到半截儿，你看我表哥啊，
1: 嗯，
2: 又喝多了
1: 啊，
2: 说话打嘟噜，
1: 把
2: 走道也晃的。
1: 嗯，
2: 哎呀，赶紧劝劝吧。
1: 是，
2: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
1: 妈妈妈，
2: 你懂没妈？近日酒，近日醉，啊，不要活得太疲惫。
1: 哎，
2: 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别管怎么着吧，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2: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2: 他又喝多了，
1: 嗯，
2: 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2: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2: 走
1: 走，
2: 要能走就好了。
1: 嗯，
2: 喝多了
1: 啊，
2: 不认识家了
1: 啊。
2: 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跟楼下扯锅子就喊。
1: 嗯，
2: 哦，别睡，别睡，
1: 干嘛干嘛？
2: 开。

0: 在窗户都出来敲
1: 啊，
0: 敲的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来。
1: 哎呀，他还挺有饭圈的。
0: 你别说啊，还叫我开窗户看呢，
1: 告诉他了，
0: 闹报。
1: 哎呦，这都骂他了，
0: 是
1: 大半夜两点多，
0: 哥你不着急？
1: 哎，要我也骂街。
0: 是的，我也工作，别要
1: 太扰民了。送上去吧，你受累吧，
0: 坐楼上吧。
1: 嗯，
0: 我嫂子没睡觉。
1: 啊，等着你们
0: 了。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上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1: 又进饭馆了，
0: 怎么不认识人了？
1: 哎、
0: 把我带到了餐厅。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西西绸店。
1: 我说
0: 干嘛？
1: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赶紧走吧。
0: 干嘛？
1: 赶紧走吧。
0: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1: 我们还把你给评上了。什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0: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他进去了，没有半分钟，家里座机可就响了。
1: 哦，
0: 我嫂子接电话啊，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了就知道，我表哥，
2: 西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0: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跟他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夜晚，你就甭等我，你就选碎盆这样了。拜拜，走走走走。
1: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0: 怕他骂他，
1: 哎呀，
0: 怕他说他。
1: 是
0: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踏踏实实的喝。
1: 哦，
0: 给你嫂子打完电话了，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
1: 啊！
0: 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
1: 哎呀，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0: 别往嫂子，别往后，铁青
1: 哎呦，
0: 赶紧走，
1: 这是要生气，
0: 赶紧走，
1: 走吧，
0: 走，
1: 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0: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1: 怎么呢？
0: 等我走了以后，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1: 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0: 转天见面问吧，
1: 问问。
0: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
1: 听
0: 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1: 可不，
0: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
1: 啊，
0: 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漂，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良知性，咱越喝越年轻。
1: 这都什么呀？
0: 老一套一套的。
1: 哎呀，
0: 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1: 是
0: 放下桌子就是他。
1: 你。
0: 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喝完了再打
1: 啊，
0: 打完了再喝，
1: 干嘛？
0: 你千锤百炼嘛，
1: 是这么练。
0: 今天晚上还得练，
1: 怎么还练啊？
0: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1: 结果去了吗？
0: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大伙儿啊，好多人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1: 又喝多了，
0: 左手拿个酒瓶子，
1: 啊，
0: 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那春风吹上不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为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捡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干！
1: 您这不玩命吗？
0: 我呢，
1: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0: 他这一闹的没事儿
1: 啊，
0: 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1: 小胖是
0: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1: 啊。
0: 咋的呀哥？你闹啥呀？能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
1: 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讲啊，哥你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这酒瓶子了吗？哗，
1: 什么意思？
0: 酒瓶子碎，
1: 这脑袋可够硬的。
0: 再看我表哥。哎呀，
1: 这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
0: 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得，哎，我也表个态啊，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瓶子碎了，
0: 血下来了。
1: 好，把自己给开了，
0: 放那边吃啊。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真跟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1: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0: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1: 什么功夫呀？
0: 你铁头功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一回风二回风
1: 啊，
0: 还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1: 练不出来，
0: 这是我小时候真急，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1: 要这样应该谈的。
0: 哎呀，您说说您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嘛，好词有啊，夜色阑珊
1: 啊。
3: 挺好。
1: 是啊，
2: 咱姑娘就叫我蓝山了，
1: 挺文雅的。
2: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1: 姓什么呀？
2: 姓牛。
1: 牛蓝山。
2: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1: 管你叫
2: 二锅头生产基地。
1: 对对对。
2: 哎，您再说一个，有人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嗯，前些日子您和朋友结婚，你输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的你得喝回来，
1: 喝回来
2: 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
1: 赚了，
2: 赔了。
1: 怎么赔了？
2: 荤虾倒上了，到了河边，你那酒劲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哎，
1: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2: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2: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哎，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2: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哎，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了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拿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2: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呦，你是坐起来了，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以为诈尸了。
2: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2: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喝？哼，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2: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2: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说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这俩公爹去，我们同事看见了，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事儿都乱。
2: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1: 哎，好，
2: 表哥他也怕。
1: 对，
2: 哎呦，我妈也媳妇儿呢，还是得喝点酒离婚。
1: 离婚
2: 不就喝酒啊？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合计玩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合计玩有嘛用？媳妇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2: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2: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倒了。
1: 还喝呢？
4: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合广播 FM 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大家好，谢谢。

谢谢。

0: 夺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

号到三十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将军级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有意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将军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百灵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上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上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输送至重庆专业的举重队。我们的这个龚同学获得的奖项就是更多了啊，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抓举就获得了全国的 U 系列的第一名，还有挺举也是第一名啊。另外他的总成绩也是15到17岁组76公斤级的总成绩的第一名，非常的了得啊。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龚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为我们江津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

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坪喊你来拍照喽！白鹭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坪白鹭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诚意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有惊喜的代金券礼盒拿到大家的手软。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呢，时间不等人，报名截止是9月3号的晚上的23:59，别犹豫，带上您的装备，定格最美的鹤山坪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啊，就是这两天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去拍照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先锋镇人民政府进行指导，主办单位是重庆鹤山坪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乡村人才创业学院鹤山坪院区进行一个主办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这个图片组、视频组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各限20人。另外的报名的链接可以登录咱们江津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赶紧，需要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等着大家一起为鹤山坪留下最美的风景。好了，除了我们的鹤山坪等着大家去拍照以外，我们还在寻找四平镇的这个最强智囊团啊。我们的亲爱的四平镇的父老乡亲，旅居在此的新四平人们，以及关心支持四平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回望过去呢，四平镇是锚定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在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康养的步道也修到了家门口，四平清凉境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气儿也越来越旺，这些变化都凝聚着每一位四平人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四平镇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26年将继续朝着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目标奋进。那么如何让四平的康养旅居产业更具特色，如何让村庄更美、更宜居宜业，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头呢？这是镇党委政府始终在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平是大家的四平，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金点子。无论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还是基层治理，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每年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每一位四平人。在此呢，四平镇人民政府面向所有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建设四平的朋友们，公开征集关于四平镇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围绕哪些方面来建言献策呢？您的心声就是四平努力的方向，结合四平镇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希望听到大家关于下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关于康养加文旅融合，如何利用好我们高达97%的这样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和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现有的四平清凉季等活动如何创新升级呢？以及吸引更多人来避暑度假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集群复兴农产品，比如说有糯玉米、冷水鱼等等，如何在品牌打造和销路上拓展上更进一步呢？这些都需要大家来积极的建言献策。那么关于生态环境与绿化美化，同样需要大家的金点子。比如说场镇街道、公路沿线、房前屋后，哪些地方还需要多种树、种花，进一步提升这个绿化美化的水平。您希望看到哪些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植物，比如说三角梅、紫薇、桂花等等啊，都可以提出来。庭院美化、景观节点打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大家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优美生活环境呢？这些都可以大家积极的建言献策，为大家提出，等着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和

意见啊，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道路交通、人行步道、停车场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或者改造，供水供电、排水排污、垃圾收运设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我们的康养步道啊、公共厕所、路灯照明、健身器材的配套需要哪些完善，通信网络、快递物流等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生福祉与基层的治理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大家来给大家提供好的金点子。比如说您身边最急难筹盼的民生问题是什么，如何更好的发挥乡村夜校平台的作用，对于增加本地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您又有着什么好的建议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随时欢迎大家提出，不限以上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范围。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将军文旅和将军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推文啊，推文可以识别里边的二维码，它有一个征集页面，点点手指，动动手指，提交您的金点子。四平的未来由大家来参与，无论您是老四平人，还是被这片青山绿水吸引而来的新四平人，让大家携手并肩，把家乡建设成为令大家自豪、令游客向往的康养度假胜地。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

十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呢，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啊，是要12人，我们的机加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他们是无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攻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啊，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荣煤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调休。另外还招3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

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3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五险一金啊，还有一金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启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文。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青红砖的房，加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的、菜刀的声音，塞满了巷子的咔咔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里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秦伯伯家的屋瓦高处、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屋棚，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加烟了，黄婆婆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秦婆婆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痛快，只见秦婆婆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

话不说的就爬上了黄婆婆家的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秦婆婆接过蜜糖水，笑笑说，指着棚顶，稳当啊，再也不会漏雨了。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念叨着啊，争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家走，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操塞操塞，呼了几去操，弄得老头啊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念叨的毛病，和好如初。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得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胡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收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胡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项目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陈三婶忙着拦住邱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挖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邱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邱二哥接过鸡蛋，张着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干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里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勾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

这一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儿，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我们的李强老师啊，不仅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经常刊发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我们的这个曲艺的作品。这一篇《巷子里的碎碎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住在这个院子里，甚至是巷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啊，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一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元气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它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

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他几度两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琪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元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元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元气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元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元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元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基因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

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呀，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0: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症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琦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他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琦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

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他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用一个睾睾，在两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袁启，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一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元气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元气原谅他。元气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20-30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6-7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2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

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一两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她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她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一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1: 点钱、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
1: 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
1: 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
1: 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

0: 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4: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3: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3: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心感激给船绵绵。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3: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2: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比

0: 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

0: 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

0: 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

0: 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露，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露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

0: 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二，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4: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3: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民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要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10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1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76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 这个废。

0: 地下的救援通道。但是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啊，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啊、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啊，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啊、居住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啊，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了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2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3: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

0: 神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

0: 自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 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与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5: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

0: 灾后果比大陆级频段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个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湿纹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4: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至整年。

0: 六不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4: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6: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浦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5: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6: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响应速度会更快。
5: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6: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4: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横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7: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 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5: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7: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5: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8: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3: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9: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5: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9: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5: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3: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地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10: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5: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1: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导航定位服务，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5: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11: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 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继续来听报道。
12: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

0: 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单、科学数据共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1: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他发射了很多啊，他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半，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北美，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6: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20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

0: 头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交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